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t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在一起，
3: 在一起。
4: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5: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6: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7: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呢是6月2号，农历的四月十七，来到了周二，关注一下最近挺不稳定的这个天气啊。当前呢，广东已经正式进入到龙舟水的时期了，有4轮大暴雨、特大暴雨都在路上排着队呢。而整个6月预计呢，还有1到2个台风会登陆或者是严重影响广东。这个台风大致会出现在6月上旬和下旬，分别对应6月4号到8号以及6月27号到30号的暴雨过程。所以广东迎来了加长版的龙舟水，因为5月21号的时候，广东就正式进入到了龙舟水时期，而今年的端午节是6月19号，比历史同期都偏晚一点，因此预计今年的龙舟水是一个加长版的。那么从5月21号一直到6月30号，预计今年龙舟水降水呢是前少后多，过程又会逐渐偏强。而在整个6月，广东还有4轮的降水过程。分别是6月4号到8号是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那么6月15号就是中旬的时候到17号，仍然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到了6月20号到23号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月底6月27号将迎来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而我们河源呢，这两天明显的感觉就是桑拿天，又闷又蒸又潮湿，对吧？这个感觉非常的明显。那么预计气象台预计就这一周前期我市多云到晴间中有雷雨，然后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可达35度左右。而后期呢，就是本周的后期，雷雨就会渐渐的趋于明显了，局部的雨势较大，高温天气将会随着雨势较大来临之后呢有所缓解，雷雨时将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好，具体来看一下，今天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4度，依然很热。周三到周四也是局部有雷阵雨，仍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是25到35度。可是到了周末之后呢，这个雨势就多了。5号到6号，也就是周5到周6，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7号到8号，有中雷雨、局部暴雨的天气。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庄子言：用智不分，乃凝于神。学会分清主次，主动放弃一些事物，反而是对自己的成全。经济学领域的名次法则，又称8020法则，是指生活重要的事物约占20%，其余80%虽然占多数，却是次要的。要学会把80%的精力聚焦于20%的重要事情，集中注意力在重点上，专注地朝目标奔跑，才能拨开云见月，行稳致远。对待人和事，我们要看透本质，抓住重点，懂得在小事上豁达一些，在大事上认真一些，不因无谓的纠结耗费精力，不因微小的得失扰乱心神。当我们学会分清轻重缓急，把精力留给重要的事，生活也会回归应有的从容。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1: 说早上好。
2: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当你的身体出现这些声音要特别注意了：耳朵嗡嗡响、蝉鸣声、搏动声、嗡嗡声，各种声音在耳朵里挥之不去，让人烦躁焦虑，甚至难以入眠。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于少卿介绍，这种周围环境不存在耳朵却听到的各种无意义的声音，医学上称之为耳鸣，它属于症状而非独立的疾病。如果是因为熬夜、焦虑、压力大、耳机音量高、耳毒性药物等引发的耳鸣，诱因消除之后有些可以消失，但是如果持续存在或者是反复出现，甚至伴有听力下降，就需要警惕了。耳鸣不仅和听觉系统问题有关，也可能受到精神心理因素的影响。医生提醒，长期焦虑、抑郁可能诱发或加重耳鸣。如果是单纯的嗡嗡声、蝉鸣声，建议优先挂耳鼻喉科排查自身病变。如果听到清晰有内容的说话声或者是唱歌声，则建议咨询精神心理科。

0: 早安和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和源，早起不难。
2: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和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 九十一点一，早安和源。
2: 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为讲好和源科技故事，传播和源创新声音，推出和源科代表系列报道，全方位多维度展现我市科技工作者的精神风貌和创新成果。近日，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以科创赋能十五五青年聚力谱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和源市青年科技工作者交流活动，在位于和源国家高新区的乔峰科技实业和源有限公司智能制造科普教育基地举行。本次活动由市科协主办，和职院、和源供电局、市中医院、和源高级中学协办，乔峰科技实业和源有限公司承办。交流活动上，主办方对全市青年科技人才寄予厚望，鼓励大家立足岗位，勇于创新，在科技攻关与产业升级中担当作为。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和源科代表融媒体栏目签约仪式，市科协联合和源广播电视台、乔峰科技实业和源有限公司共同推出和源科技领域全新融媒体品牌栏目，旨在打造有温度、可信赖、有活力的线上科技工作者之家，成为和源科技事业的权威传声筒与形象展示窗。市科协学术部部长叶志勋：
3: 旨在通过学习、培训、座谈交流等形式，让青年科技工作者在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在交流中激发创新活力。同时，我们联合上线了和源科代表栏目，希望通过讲述和源科技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展示和源科技创新成果，在全社会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下一步，市科协将进一步发挥组织优势，积极搭建各类学术交流平台，为科技工作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保障，共同为推动和源绿色崛起迈上新高度而努力奋斗。
2: 在科普讲座环节，广东省技术能手、和职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叶红卫围绕前沿技术、产业发展、科普创新等主题做分享。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青年科技工作者踊跃发言，围绕科技赋能产业、人才引育留用、产学研协同创新等话题积极建言献策。广东省技术能手、和职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叶红卫：
4: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和源的智慧农业、水经济、电子信息等关键领域提供强大的智力和技术支撑，青年科技工作者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掌握 AI 技术，能更有效地将人工智能的理论和应用落地，熟练运用 AI 工具，意味着能够从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创造性工作、系统设计和复杂问题解决中，从而大幅提升个人效能。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和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和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和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

0: 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737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也有奖。无论您是技术型还是娱乐型彩民，都能乐在其中，收获满满。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1: 拓宽视野，丰富知识，紧跟时代步伐，每一条新闻都是一扇窗，打开它，世界因你而精彩。早安河源，听新闻长知识，
0: 听新闻长知识。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的3D 一样版是什么呢？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战略布局，紧扣大湾区发展需求，聚焦河源生态优势做出的重大部署。今年2月，省委省政府出台了相关文件，为我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以生态优势赋能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根据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的战略定位可以概括为3D 一样版，即3D加一个样板。这是河源市依托万绿湖生态优势，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并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顶层设计。这3D 一样板的具体内涵是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这是3D 一样板当中的 3D 的概念。一样板是指两山理念实践样板，您知道了吗？今天我们来关注其中的打造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
2: 来河源如果只看万绿湖，那就亏大了。未来河源要变成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玩法直接拉满。
3: 今天咱们就在东江畔说说，把咱们的绿色发展区打造成国内一流的水文化体验目的地。
2: 没错，这个是咱们绿色发展区的魅力之源，核心就是咱们的金字招牌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万绿湖。
3: 首先呢，得树品牌，咱们要把万绿湖这个大 IP 做量做响，深挖古水道、古驿道、新丰江水库建设史，把客家文化、恐龙文化、鱼羹文化、红色文化全都融进来，再带上客家山歌、中信花灯、上管追龙这些非遗的宝贝，推出更多好看好听的文艺精品，讲好咱们守护一湖清水的生态故事，讲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河源实践，打造一整套超有料的水文化 IP 矩阵。
2: 光有故事还不够，得有地方去玩啊。第二步就是造场景，要沉浸式、可互动、够智慧，咱一年四季、全天候、全年龄段都能嗨。春天呢，环湖骑行赏风光；夏天万绿湖玩桨板、亲水撒欢；秋天住湖边民宿享宁静；冬天泡温泉舒舒服服；还有新丰江夜游、万绿湖马拉松跨年。水文化加康养加研学加民宿加乡村度假，想怎么加等你来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3: 玩得开心更要来得方便，住得舒心。第三步呢，就是优服务，实现快进慢游深体验，高铁直达、游船畅行、环湖公路、户外营地、低空飞行、特色美食街，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全安排，让大家说来就来，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2: 简单说，就是以万绿湖为核心，讲好水文化故事，打造多元游玩场景， 配上一流服务，把河源变成全国人民都想来的水文化体验打卡地。
3: 这个夏天别犹豫，来河源赴一场清水之旅，感受环万里湖湖泊下的独特魅力吧。我们在河源等你。
0: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两江碧水穿城过，幸福生活在心头。青山绿水醉人心，人间烟火抚人心。最美河源，最爱也是河源。河源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聘任仪式在市中心血站举行，今后将借助形象大使发挥榜样的力量，进一步普及无偿献血科学理念，带动更多市民参与献血，助力我市无偿献血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落实2026年广东省无偿献血宣传方案相关要求，提升社会大众对无偿献血工作的知晓度、认同感和参与热情，搭建全民参与的公益传播平台，市中心血站经过综合考量和遴选，决定聘请河源市声音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张斌担任河源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这也是我市首位无偿献血形象大使。河源市中心血站站长黄璐：
4: 我们希望通过聘请无偿献血宣传形象大使的方式，充分发挥公众人物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榜样的力量，提升大众对无偿献血的认知度与参与度，号召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的公益行列，从而促进我市无偿献血事业的发展。
0: 据了解，无偿献血形象大使张斌是我市资深媒体人和公益达人，深耕河源公益领域十余载，始终践行公益初心，长期坚持参与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与爱心献血活动，用长期的坚守诠释奉献精神，积累了丰富的公益宣传经验。河源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张斌：
5: 接下来可能会结合本职工作还有自己从事的声音志愿者公益一起去做。其实平时我们都会策划一些像致敬献血者一些公益短视频，让青少年学生参与其中，普及也好，或者是让他们有这个机会表达也好，用声音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还用行动呼吁更多的学生家长啊、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其中。
0: 活动是今年我市

0: 是开展的世界献血者日系列活动之一，下一步是中心协站将依托形象大使的影响力进一步丰富宣传形式，持续营造人人支持献血、人人参与献血的文明社会氛围，让无偿献血理念深入人心，有更多的市民加入到无偿献血行列，共同为生命护航、为文明和源建设增添温暖力量。
1: 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的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4: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4: 做最知心的朋友，你想听的我们全知道。 FM 91.1早安河源，
5: 关注正在努力压来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5，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简短新闻环节，先来关注河源方面的消息。近日，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以“科创赋能155，青年聚力谱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河源市青年科技工作者交流活动，在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的乔峰科技实业河源有限公司智能制造科普教育基地举行。近日，百万英才汇南粤万绿河源院士校长大讲堂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举行。本次活动是以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赋能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为主题。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新、佛山大学校长徐向民、北京大学教授李辉分别围绕 AI 赋能制造业转能升级、AI 助力河源高质量发展、智能网络安全等主题做学术报告。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陆空一体化智能出行分中心执行主任戴青云分享了以科技服务业助推河源

0: 产业创新的实践路径，为我市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增添强劲动力。为了缓解高考学生的备考压力，鼓舞士气，营造温馨的高考氛围，日前东源县双江镇为河源中学高三考生送上了寓意吉祥的状元瓜，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来加油助力。据了解，这是双江镇连续第八年为河中高三学子送上状元瓜了，寓意高考顶呱呱，祝愿考生们金榜题名。近日，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河源市选拔赛全面启动，正式比赛将于6月13号到14号在河源技师学院举行。选拔赛设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这两个个人的竞赛项目，分粤菜名厨组、粤菜新秀组两个组别。比赛将全程采用现场的实操比赛，依据组别不同设置160分钟到180分钟的操作时长，选手需选用河源本地优质农产品的食材制作粤式热菜、广式面点以及特色风味小吃。评委呢将会围绕味感、质感、观感、营养卫生、操作规范、创新及非遗特色等方面综合评分。而大赛呢将会按照项和组别来设置1、2、3等奖以及优胜奖，颁发证书、奖金和奖牌。其中的一等奖奖金是每人3000元，二等奖奖金每人2000元，三等奖奖金每人1000元。
1: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0: 为迎接六一儿童节，河源高新区点创荣湾志愿服务中心精心筹备了专属的童趣活动。在活动一开始，志愿者和小朋友们一起参与场地的布置，大家齐心协力吹气球、摆装饰、整理场地。温馨热闹的筹备环节烘托出了浓厚的节日氛围，让童真和暖意洒满驿站的每一个角落。在趣味游戏结束之后，暖心的水果分享环节正式开始，现场其乐融融，孩子们共享美味，嬉笑玩乐。小朋友们还主动地将水果呢分送给驿站过往的行人，以童真善意温暖他人。本次六一活动也是圆满收官，甜蜜和温情相伴，为孩子们留下了美好的节日记忆。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在昨天上午，城东街道东环学府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前的广场就变身为儿童乐园，由城东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东环学府社区居委会、碧桂园物业公司和江东新区德爱学校共同参与的缤纷六一欢乐多、守护童心伴成长主题活动就在此举行，吸引了近100名儿童及家长的参与。在初夏的阳光下，早已备好的免费西瓜和小吃也为居民送上清凉和快乐。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杨良表示，接下来社区还将结合传统文化节日，持续地推出更多亲子互动、安全教育等便民服务，让家门口的幸福不断地延伸。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于7月1号起施行。昨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及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纽约时报为台独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外交部昨天回应，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相关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居留许可。昨天，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截至到2025年的12月31号，我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昨天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消息，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定了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严厉打击泄密、跳槽、恶意挖角等一些行为。昨天，最高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其中就提到2025年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最高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24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号起施行，其中涉及开门杀、无偿搭乘等，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好，针对解压玩具娜塔莎乱象，中消协昨天回应，暴力擦边类的营销视频涉嫌违法，解压玩具设计应该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的理念，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号，就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一年也就是恢复4个月的这个时间。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 FM 91.1 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1: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从5月27号以来，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三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的负荷增长5.3%。广东是国内今年首个负荷突破1.7亿千瓦的省份，广东省内多地市负荷同步创历史新高。这个电数据持续走高，也反映出了广东工业生产市场消费保持旺盛的活力。电网负荷冲高也倒逼电力保供和基建持续加码，为实现经济平稳运行保驾护航。深圳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2025年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深圳35家企业入围，数量

0: 394872张。根据平台数据显示，本月深圳网约车的日均单车完成订单量约为13.01单。中国广州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5月27号，总投资达12.5亿元的广东太谷可口可乐大湾区智能绿色生产基地正式开业。作为太谷可口可乐在华的关键落子，这个基地规划建设13条生产线，其中5条今年达产。项目整体达产之后呢，预计年产能将提升至150万吨。全球首个机器人服务酒店签约盛典5月31号在深中通道西人工岛举行，标志着全球首个机器人服务酒店正式启动并落户深中通道西人工岛。酒店规划44间高端的客房以及餐厅、健身房等功能区域，双方合作将打造覆盖宾客接待、客房服务、餐饮配送、全域清洁、安防巡检、互动陪伴等场景的全流程机器人服务体系。昨天，记者注意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原主任贺娇龙入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名单。4月19号，贺娇龙的个人账号时隔100天再次更新，由毕业于清华大学的90后新农人蔡怡瑞接力担任品味新疆推荐官，推广新疆的优质农产品。根据上交所官网的公告，昨天人形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的科创板 IPO 通过了上市委会议的审议，即将成为科创板具身智能第一股。即使4月初突遇监管的现场抽检，但是宇树科技 IPO 从受理到过会，最终仅耗时73天，进度比先前的闪电过会的典型国产 GPU 公司摩尔线程还要快。后者耗时的是88天，那么宇树科技只耗时了73天。作为热门具身智能赛道的明星项目，加之已实现盈利，宇树科技的上市前景是被普遍看好的。河南濮阳冷冻榴莲商家程岩因为遭遇买家恶意的仅退款，驱车前往山东去维权，甚至翻找垃圾去找证据，持续引发了关注。昨天呢，程岩告诉记者，他最近受到辱骂恐吓，警方已经行政立案。另外，由于恶意仅退款的买家还没有向他道歉，他已经提起了诉讼。5月31号，黑龙江的哈尔滨出现了沙尘暴，引发关注。昨天，哈尔滨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当天的哈尔滨晴天伴有大风，她和男友出门吃饭，看见小区侧门一根很大的树都断了，还砸断了旁边的路灯，楼下刷卡的门禁也直接都给吹没了，只剩一堆电线。所以你看，这沙尘暴的威力是特别大的啊！而且它沙尘暴来吧，来的时间特别的，就是那个过程啊，特别的短，一下子本来是白天，一下子天都黑了，而且呢，能见度非常非常的低。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啊，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他们那儿有一家超市，在运送猪肉的时候呢，一只黑色的狗多次去舔食猪肉，并且搬运工并没有制止，看见了也没制止，是不是引发了关注？那肯定了，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昨天呢，记者从孝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该局已经组织执法人员到场检查，对该超市涉事食品进行了现场的封存并送检。学生沈某将网购的摄像的设备放置在自习教室男女厕所之间的隔墙顶部进行偷拍，上海政法学院在昨天发布通报，给予其开除学籍处分。2026年暑期档昨天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50部的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早安和园音乐加油，
1: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园满足你的好奇心。
2: 关注正在努力压来 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6月1号的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斯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的战线开启行动。那现在伊朗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因为当地时间6月1号，总台记者获悉，伊朗方面有消息说，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并考虑到黎巴嫩停火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之一，所以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向美国同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当地时间6月1号，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的工厂发生爆炸事故，引发火灾，目前已致5人死亡，2人受伤。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表示，2026年世界杯将严查拖延时间行为，遮嘴挑衅可能会被直接出示红牌。6月1号起，马来西亚实施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好，来看一下时间，8点58分，我们今天的早安河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8点到9点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2: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请翻译
1: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河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

0: 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5: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6: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8: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9: 亮光光秀才了，
8: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合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您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广东省教育厅公示2026年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专项资金安排方案第二批，13所高校共安排资金约1.65亿元。其中中山大学拟安排经费最多为6220万元，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拟安排经费均超2000万元，分别获批2400万元、2120万元，肇庆医学院拟安排经费1500万元。广东省检察院正式发布《广东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6至2025》。白皮书全面深入地分析了2016年至2025年全省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整体态势。数据显示，10年来全省涉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总体趋稳向好，2025年实现全省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量双下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示。昨天，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空管办等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联合推广扫码飞。昨天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是连接新疆南北的国道217线南段，全长561公里。受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的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4个月左右。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8: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灵火无情，防为主。
9: 悔林有罪，法必究。
1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11: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5: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

0: 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两到三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8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0,000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一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7888888。冲！
1: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这里是
1: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这就是
2: 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News FM 91.1
2: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2025年度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正式公布，我市霸王花、黄花两件商标成功入选，实现我市在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中的零的突破，标志着我市商标品牌培育与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取得阶段性成果，为区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近日，我市举办百万英才惠南粤暨指引未来2026年院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持续深化深合劳务对接协作，采用线上线下同步揽才的模式，汇聚47家市内外优质企业，推出163个岗位，拟招1967人，岗位覆盖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重要产业。现场同步落地深合劳务协作签约授牌重要成果，精准搭建校企供需对接平台，为河源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青年人才。昨天，市检察院举办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教师代表和市教育局、市妇联等相关部门代表及河源市第一实验学校学生代表走进检察机关，近距离了解检察职能，学习法治知识，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共筑青少年健康成长法治屏障。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的11点，市自然资源局、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 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2: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7: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1: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0: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11: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12: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13: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5: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4: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5: 你我一起来
14: 为幸福接力，
5: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14: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 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保姆校长庄贵干用50余载光阴扎根福建西津畲族小学的方寸天地，守护2000余名儿童的成长，用坚守对抗贫瘠，用陪伴治愈孤独。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为大家介绍的是庄贵干。
15: 1974年到今年2026吧，就一直苦涩2年了。当时1974年的时候，来到我们郑和这个山区吧，哈，就一直比较匮乏。那就有三个老师，那一个就是我了，一个就是我爱人了。这个自然村的学校也什么都没有，那个教室是李八强租起来的。这个就是设在那个老百姓喂牛的哈，牛舍旁边，屋顶还会闹雨，风吹了都会摇动。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我们还要在这个斗笠上课，怕水会从那边渗出来，我们就用桶把它这个水接来，然后经过沉淀，就拿来做饭。所以我觉得话，这么穷的地方，不仅仅生活穷，教育也是。我想要改变学校，所以也是东拼西凑筹集起来，结果给我盖起了2层楼的教室，那孩子们终于有校舍了。

0: 等你那年不是国家又撤点病校，我想我这个学校如果拜答撤了，这个孩子又去哪里？我真正的心里很难过，他没有学上，那真的是会误他一辈子。我当时父母亲把我留在中国给我的伯父，我的孩子没有事业没问题，那在专柜干又给他送念，他们孩子问他你什么理由啊，他说别人记得我们这里养的，我们不能亏待他。这个我伯父伯母对我是非常的好，所以他也影响了我想找比较困难的人无助的人，实行我打的申请，要求上级不要把我的学校拆掉。
1: 很多贫困生家庭很困难的时候，他母亲就走掉了，所以将这些孩子都放到我们这里来。小孩子早晨带饭来，到下午上课的时候，看到孩子们无精打采吧，我说你们都吃午饭了，他说吃了，那你饭盒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就是舀一勺，我说你们就吃这一口饭，那你还怎么有精力念书？他说老师没办法吃，很冰，因为冬天啊。那时候我就跑到厨房去煮了面了汤了，最后慢慢的孩子们的话，中午的话我就会煮面给他们吃。开头那几年的确是很困难，条件也困难，经济也困难，那时候是78个学生啊，那时候哪有什么床铺啊，都是这个板那个板的，来这样架来架去，晚上要把课桌椅搬进来，我早上要搬出去，我呢就草席铺在地板上，就这样背着房子在地下室。
0: 82年的时候，那我们家子也都是花钱，那时候的话就是我的父母亲他就想把我叫我出去，我们一讲这些事情啊，那些学生家长老百姓啊，他们全部都把我们学校房间都围满起来。哎呀，真的张老师你不敢去啊，我的孩子3个月有书念，2个月没有书念，最后我们也思想也是有斗争。后来我跟我爱人讨论，我爱人就说自己国家不是很好吗，当老师也很光荣啊，这也是一辈子做上司，我认为还是当老师好嘛，我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如果是到了接奖就换假掉了，我心里都哭闹闹的，他说也是哭闹闹的，真的。
1: 我都跟孩子们睡一个床一个房间，他们会一直爬起来叫，坐起来叫，妈妈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后来我一下爬起来，我说妈妈在睡觉哈，你躺下去睡觉，妈妈没走，在睡觉。一到放假的时候啊，孩子们一回去，我就觉得什么东西丢掉了，这里走那里走，我也会去他们房间看看，都要帮他们洗杯子，帮他们晒。总之他们一回去我就死，几天以后我就生病了，就这样。
2: 那是外婆总是一座小小板凳上。
0: 其实你说我们没有愧疚的地方嘛，父母亲要我们去跟他相聚，我们没有相聚，卫生女生下来一天都没有带过，但是我想这个都是小问题，虽然是愧疚，但是我不会改变我的想法啊。所以我爱人对我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很固执，因为我做的事情虽然失去了小家啊，他知道世界这么大，有许多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有2000多个我早是我校园大三的2000多个孩子，我就做了这么多年啊，有好多的孩子啊黄埔我们学校退部队12年时间，他是用最小微薄的津贴省下来帮扶贫困学生啊37个，海花洞官兵500多个来帮扶我们学校。
3: 因为我是从八岁就住在这个学校了，跟着庄校长和梁老师，他们带我们就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因为当时父母都是在外地这个务工，寒暑假的时候他们就是外出办事的时候都把我带在他们的身边。遮住那一弯月
4: 亮，故乡。2025年赶赴福建吃大人物，庄贵干。
5: 25岁的时候，原本可以去印尼接手家族生意的，但是您没去，有没有后悔过？
6: 我不后悔，但是我非常愧疚。当年忘记了出国，忘记了与父母兄弟团聚的机会，但那时如果我出国了，就意味着人员告别了三十甲台，社会隔舍我做不到。
7: 校长平时说，我们不管接收哪一个学生，我们都是看谁最有困难，我们就最先接收谁。
0: 绿树有绿木哈，我们今年已经68岁，等我哪一天啊退下来的时候，我还是要继续把这个学校帮扶他们撑起来。

0: 做一辈子人嘛哈，做一件好事不难，但是坚持做下去，你就觉得有意义。我觉得人生很成功嘛，是不是？我当然物质上面没有什么成功，精神上面都是先优先。你们觉得我很老，我觉得我现在还很年轻。
1: 保姆校长庄贵干用50年光阴扎根西津畲族小学的方寸天地，守护2000余名留守儿童的成长，用坚守对抗贫瘠，用陪伴治愈孤独。凌晨2点的巡夜，手电筒的光一次次照亮孩子们的梦乡，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一粥一饭喂养着数百个家庭的希望。也许他们太傻，放弃了优渥的家庭条件，可这份精神财富里有他半生坚守的无悔和他默默陪伴的深情，更有那些被爱托举着走出大山的孩子与未来。好的，各位听众，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坚守闽北深山讲台51年的保姆校长庄贵干。感谢您的收听，文明之路，我们下期见。
2: 不知他又是思念谁。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中。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

0: 0705798553。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五仙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4: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五仙新快线。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五仙新快线。2025年度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正式公布，我市霸王花、黄花两件商标成功入选，实现我市在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中的零的突破，标志着我市商标品牌培育与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取得阶段性成果，为区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近日，我市举办百万英才惠南粤暨指引未来2026年院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持续深化深合劳务对接协作，采用线上线下同步揽才的模式，汇聚47家市内外优质企业，推出163个岗位，拟招1967人，岗位覆盖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重要产业，现场同步落地深合劳务协作签约授牌重要成果，精准搭建校企供需对接平台，为河源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青年人才。昨天，市检察院举办“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教师代表和市教育局、市妇联等相关部门代表及河源市第一实验学校学生代表走进检察机关，近距离了解检察职能，学习法治知识，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共筑青少年健康成长法治屏障。市儿童公园水上乐园于昨天开园，记者从市公园事务服务中心获悉，本年度运营季将持续至10月份，该水上乐园向全市儿童免费开放。近日，由市商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城管综合执法局联合主办的第3季“有害变有爱，废旧变宝贝”主题宣传活动举行。活动组织可回收物回收企业走进小区，现场按照市场价有偿收购居民的可回收物，动员居民参与以物换物，用有害垃圾兑换生活用品。广东省教育厅公示2026年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专项资金安排方案第2批，13所高校共安排资金约1.65亿元，其中中山大学拟安排经费最多，为6220万元。 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拟安排经费均超2000万元。

0: 也获批2400万元、2120万元，肇庆医学院拟安排经费1500万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示。6月1号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将于6月30号起施行，对开门杀、事故等作出司法解释。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的11点，市自然资源局、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8: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9: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8: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0: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8: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11: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1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 法必究。
13: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2亿年。

0: 年前的生命密码，菊石化石。
1: 在河源恐龙博物馆，珍藏着一种有着菊花般图案的化石。它外形酷似盛开的优雅菊花，旋转的内纹如小石磨。这是一种生活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菊石。河源发现的菊石化石，直径最大的有42厘米，最小的只有指甲那么大。它们是地质断代最准确的实物依据，由此可以推断，在恐龙出现前，即距今约2亿年前的三叠纪，河源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没有海枯石烂，没有地老天荒，只有沧海桑田。生命很短暂，但被定格的一瞬间却是永恒，为我们揭开远古时代的生命密码。菊石，一位停留在河源的时间过客。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哥，侬到底啥情况了？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所大团圆。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1: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赛事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0: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十四点新闻快跑。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百城新房价格保持环比微涨，二手房价格降幅收窄。从新房来看，受深圳、上海、成都、杭州、武汉、天津等重点城市优质楼盘加快入市推动，五月份百城新房价格环比延续结构性上涨态势。中国百城新建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17,156元，环比上涨0.16%，同比上涨2.03%。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南航于6月19日起开通吉林长白山直飞上海每日航班，7月1日起开通长春直飞阿勒泰航线。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日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6月3日，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将开赛，这是该项赛事时隔7年再次落地南京。中国、塞尔维亚、泰国、波兰、比利时、捷克6支队伍将展开为期5天、共计12场的精彩对决。5月31日的法国网球公开赛赛场，女单3号种子斯维亚特克不敌乌克兰的丘克，无缘8强。德国名将兹维列夫延续稳定发挥，直落3盘晋级男单8强。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1: Legendary， 干嘛？我在开黑啊。
2: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3: 长话短说，我在看剧呢。
4: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5: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6: 马上开始了。
7: 什么开始？
3: 这就2点了？
8: 你们在这干嘛呢？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0: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这也是跟大家欢迎来关注我们小伙伴天天西游记。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
1: 嗯，我是刘彻。
0: 嗯，那今天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天气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当前呢，我们都知道啊，广东已经正式进入到了龙舟水时期。
1: 是的，
0: 嗯，
1: 有四轮大暴雨，特大暴雨正在路上啊。六月呢，预计还会有一到两个台风登陆，或者说是严重影响广东。你先来了解一下。
0: 是的，那么从其实5月21号开始呢，我们广东就正式进入到龙舟水时期啊。今年的端午节呢是在6月19号，比历史同期是偏晚的。
1: 嗯，
0: 所以呢，因此我们会预计今年龙舟水是一个加长版。
1: 是的，一直持续到6月底了哈。
0: 21号到6月30号了。
1: 嗯，预计今年龙舟水降雨是钱少后多啊，过程偏强。
0: 嗯。
1: 整个六月广东还有四轮降水过程，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轮呢会出现在6月4号到6月8号。就是本周四一直到下周一的时间，应该是。
0: 是的，第二轮是在6月的中旬了，6月15号到17号是暴雨，局部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
1: 嗯，6月20号到23号呢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0: 对，就第一场距离第二场的话，间隔可能时间长一些，其他时间哈就稍短一些，大概3-4天吧，就到下一场了啊。
1: 没有错。
0: 最后一场是在6月27号。
1: 嗯，对，除了强降水呢，预计六月有一到两个台风登陆，或者是严重影响广东啊，大致会出现在六月的上旬和下旬，分别对应的是6月4到8号以及6月27到30号的暴雨过程。
0: 是的，对今年高考和这个下周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1: 嗯，没错啊，请各位听众朋友和家长朋友要留意了啊。
0: 没错啊，
1: 嗯，
0: 再来说一下啊，水上乐园开园了，儿童是免费啊。夏天到了，其实小朋友喜欢就是去玩水了，
1: 对，去玩水，去清水啊，
0: 嗯，
1: 对，和大自然亲近亲近。那夏天到了，带娃去哪里玩水呢？河源水。
0: 如果是就近的话，
1: 对，
0: 可以去儿童公园吧，应该是，
1: 是因为
0: 叫做河源水儿童公园水上乐园。我们自己初步猜测啊，看图也不太像，但是应该是就是儿童公园，
1: 就是在儿童公园了，应该是，
0: 嗯，因为我们也查了一下那个路线图啊，
1: 嗯，
0: 他就说中山大道那个
1: 应该是别无分号了，
0: 应该就是。这个，但是我们俩看那个图，
1: 嗯，
0: 使劲都是没看出来是啥东西。
1: 我看不出来是正常的，我其实没怎么进去过，我只去过那停车场啊。
0: 有车上会不会因为之前没有水，看着不太像？
1: 对，
0: 再加上这是航拍，
1: 所以水来了啊，是夏日清凉也来了。
0: 然后它持续的时间是从六月儿童节的一天到持续到10月份啊。
1: 嗯，对，全市的就是3到14周岁的儿童是免费开放的啊。
0: 那我这个长不大的儿童能去玩吗？不可以喽。
1: 对，不可以，可以给自己放个假带娃去玩。
0: 儿童公园就是这样的，它的很多娱乐设施它上面是有写的啊，仅供儿童去玩这个东西啊。
1: 是的，是的，
0: 嗯嗯，
1: 对，然后再说一下具体开放时间了。
0: 上午是
1: 9点整到11点半啊，
0: 下午呢
1: 是3点整到6点半，它是逢周二、周四、周六日开放啊。
0: 今天
1: 是蛮公益性的，今天就开放了，大家可以玩一下。是的，是的。
0: 今天是周二，昨天已经开放了
1: 昨天开放，我说
0: 昨天已经开放，
1: 今
0: 天也开放。
1: 对对
0: 对，如果你今天想玩水了，今天去也可以啊。
1: 对。
0: 2、4、6日开放，就周六周天可能人会比较多一下。
1: 嗯，没错，也记得在去带娃去玩的时候给车先加好油，而且有个好消息是油价要开始降了，这一轮又会降了啊。根据最新的消息，
0: 但是我跟你说，今天念新闻的时候，双方谈判的时候可能会
1: 对下一轮就还情况不明，但起码这一轮先降
0: 啊，这是苦笑
1: 啊，是的，
0: 已经哭笑不得，
1: 对，
0: 就那种感觉。
1: 在当下还是有一些利好的啊。
0: 嗯，
1: 6月4号24时预计呢，国内成品油价格会迎来调整。那目前呢，经过6个工作日的统计，预计下调油价是每吨51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呢，汽柴油价格会下调每升0.39到0.46元，这个降幅还是挺可人的啊。
0: 嗯，所以我决定，
1: 嗯，赶紧去加吧，趁6月18号下一轮调价之前啊。
0: 我6月5号那天，因为6月4号
1: 会人满为患，是不是？
0: 现在是几号？
1: 今天是2号。
0: 6月4号24时才可以调，其实就约了6月5号的临时嘛。
1: 是是是是是。
0: 对，
1: 嗯，先在那排好队，在那停车，嗯。
0: 快没油了，
1: 先加个100，尝尝咸淡啊！
0: 怎么是100呢？肯定50啊！
1: 哦，
0: 如果实在没有，先加50啊！
1: 嗯嗯，可以可以可以。
0: 好的好的，
1: 对的。
0: 反正6月5号的临时，
1: 或者
0: 也就6月4号的24时，
1: 你可以硬等嘛，对吧？
0: 那我就走路上班了。
1: 对呀、啊，你可以先练习一下，因为周末又有徒步活动啊，我可以啊。
0: 先走一下，
1: 但我不白走啊，我还要去参加活动。
0: 嗯、你是白走的，有可能还要给钱
1: 啊？这样子吗？行，你来隐身吧，老是拆台。
0: 他说他要白走
1: 啊，
0: 不行，
1: 要给钱啊。但这个活动很好，很有意义。
0: 对，
1: 是的，是的。
0: 它是河源国家高新区啊推出的一个同心同行快乐徒步白鹿岛亲子徒步活动。嗯、那这个呢，其实像日报。几场活动呢，它也是从白鹿岛那个地方出发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地方风光还是比较好的。
1: 对的，很多徒步的这个地点 都会选择、嗯、或者途径路线都会选在这里啊。
0: 是的，
1: 是的，5公里的温柔旅途，定格专属家庭的美好时光。
0: 嗯，
1: 这次活动呢，有融合了体育加旅游加亲子三大元素啊。依托白鹿岛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亲子户外的体验活动。
0: 是的，活动时间呢是本周日啊，6月7号的8点半到12点啊。
1: 是的，
0: 地点就我们刚刚说到高新区白鹿岛公园了。
1: 嗯，没错，报名规格呢是一大一小，或者是两大一小，儿童年龄是6周岁以上。活动呢只限200人，名额有限，报满即止。详情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0: 哎。可能是。只是报名而已，因为它并没有提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哈、
1: 是的，
0: 可是它是有限制的啊。高新区园区企业职工还有辖区的居民、辖区，
1: 对，
0: 嗯。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两个象吧，小宝贝儿，
5: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6: 甜甜西游记来了。
5: 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前沿。

0: 好啦，今天的这个品质出行，我们向大家推荐一下皇城秘境啊，纯享北京的这个纯玩品质团。
1: 嗯，我告诉你，咱就是老北京啊，然后这个是哇，对，5到6天。对，双飞游啊，真纯玩啊，也是零购物，反正我们推的线路基本上都是纯玩线路啊，这品质还是挺高，体验应该也
0: 挺好。前段时间很难得推出了一条说，有可能有一些项目你可能要，哎，如果你想去的话，可能要自费。
1: 嗯，是的，是的，是的，
0: 有专门提到，
1: 他会明说啊，会在海报里明说的。
0: 他说的很清楚。
1: 是，反正要你交钱，不会去到再告诉你，让你有额外不好的体验啊。
0: 我要
1: 这贴棒有何用？
0: 不是，我都去了，你知道吗？好的，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住的怎么样呢？住精选当地的这个品牌的连锁经济型酒店啊。
1: 是的，
0: 它毕竟是六月份了啊，所以时间段呢，可能如家、速八、锦江之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连锁的经济型酒店。
1: 对，首先是旅游旺季，而且我们看到它虽然说比五月价格有所调整，但是其实调的不多，所以还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把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用在了旅游的具体的路途当中的体验啊。
0: 没错啊，吃的也不错啊，全程是含六正餐的啊。那北京烤鸭、北京饺子宴啊，还有这个春饼的锅贴、老北京的风味餐等等。
1: 是的，
0: 是的。如果是之后呢，有一些地方其实你晚间的时候啊，有可能可以自由的
1: 就自行去探索一下北京的美食。
0: 的美食，
1: 没错，它还有金享礼遇，之前的承诺礼包依然在六月份还有生效啊，288元那个礼包，包括故宫文创小礼品一份，还有故宫含耳麦的观光车，就燕子之前介绍过，好像是能够在
0: 走到哪儿呢？
1: 景点给
0: 你，
1: 他
0: 就会给
1: 你
0: 播报那个景点的一些介绍、历史啊、建筑的类型啊、故事啊。
1: 嗯，没错，还有采摘时令水果，这里有白桃、油桃、黄桃等等、
0: 能选吗？我选一下摘那个黄桃
1: 啊，为什么不选白桃、油桃呢？
0: 我喜欢吃黄桃
1: 啊，对，去到应该是，这个具体去可以咨询战小姐啊。
0: 没有，这个是应该是当季的时候，那片果园可能有什么东西，
1: 什么熟了，
0: 比较熟了，
1: 就摘
0: 上，比较适合什么？
1: 对，
0: 然后桃子成熟的季节嘛。
1: 对的，对的。
0: 然后肯定是含了这个横云市区的往返的接送车啊。那么六天呢是3499元，这是一个成人价，小童呢适当减价啊。
1: 2999元，如果是五天的话，就是整体下调100块钱啊。然后五月的五天的那个档期还蛮多的。
0: 对，
1: 基本上每天都出，你看1、2、3、4、5、6、7、8、9、10、11、12，每天都有班次啊。
0: 不是基本上，就除了29和30，除了29和30
1: 啊，
0: 他给乘客他都发团啊。
1: 对的，对的。
0: 是的，然后六天那个呢，他的发团稍少一些，但比起其他团来说，一点也不少的。你看，1号、4号、6号、8号、11号、13号、15号、18号，
1: 也那10来天吧，是不是？
0: 12天。
1: 对的，
0: 也不少了，也不少了。
1: 是，反正该看了一个不落：升国旗、故宫、天安门广场、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圆明园、天坛、前门大街、北京房、什刹海胡同，还有这个博物馆盲盒、鸟巢水立方外景，你熟悉的、你记忆中的北京，这个条路线都有啊。
0: 对对，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没有错。
0: 好了，另外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真游研啊，这7天的高铁的研学营就叫做我的北大清华。
1: 以前
0: 我读那么重那个北大清华是不是我的？
1: 小时候总觉得我是上北大还是上清华呢？
0: 那就考虑一下。
1: 对，长大之后发现是
0: 清北，最后上了清北，是不是映射就是要北大或者清华嘛？
1: 对对，
0: 清北大学
1: 就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嘛，是吧？是的。
0: 然后这是第三季了，也就是更加成熟一些了啊。
1: 没错。
0: 深圳独立成团的，一价全含零。自费的一个购物，它是7大的研学活动啊，10大的课程学习，老师会做一个全程的服务。
1: 没有错啊，包括了 VIP 研学、嗨玩北京、环球影城，有学霸同行、筑梦未来，就是和清北的学长啊，零距离的去交流学习心得。还有能听到清北校院内的专题讲座，感受资深教师的一个这个讲座啊，启迪人生的方向。还有一些实践赋能，小小记者啊，这个中央电视塔，这个播音采访，它有个实景播报去给你体验一下。还可以触碰科技，启迪思维，进入到清北的科技博物馆。培养科学的兴趣，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
0: 是的，家长也可能会担心啊，说安全怎么办啊？安全为上啊，双重保障，会有一名的这个资深的全程的陪同的导游，两名的研学旅行的指导师。那么还有导师学
1: 生
0: 他的
1: 比，
0: 他比例是做限定啊，1:9啊。
1: 对对对对，所以蛮好的啊。他而且吃上也就是
0: 你就说
1: 没有拉胯吧，
0: 光是研学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太那个

0: 还不够丰富。
1: 是，
0: 它当然也还有环球影城啊，这么多人去玩呢，肯定
1: 中央电
0: 视塔相当的不错啊，
1: 也能去看啊。
0: 是的，没错啊。
1: 对的。
0: 然后《舌尖上的北京》烟火京城啊，寒食正餐，它会做好荤素的搭配，营养健康。那这个价格怎么样呢？
1: 对，同样是包含市区往返接送车的情况下啊，14到18周岁呢是每人8380元，14周岁以下呢是每人7380元，
0: 就减1000块钱了。
1: 对，
0: 它是含了这个河源市区的往返的接送票啊。同时住的怎么样呢？也是网评4钻的一个酒店。
1: 嗯，住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舒适的酒店啊。然后
0: 是的，
1: 作为在京都的最至高学府的重研学，这个价格还是不错。
0: 它隐藏下面还有呢。
1: 嗯，哦，还有这景点是吧？
0: 对，
1: 哦，
0: 天安门广场，故宫，
1: 就刚才的
0: 天坛套
1: 上一条线路，它也涵盖了挺多。
0: 天宁寺塔、颐和园、圆明园、八大岭长城、科技馆、奥林匹克公园、环球影城，
1: 中央
0: 电
1: 视
0: 塔、
1: 北大
0: 或者清华，
1: 对，应该是北大，报北大就北大一条线，报清华的就清华。
0: 他有可能他可能就是给你安排好吧？
1: 是的，是的。
0: 报北大的，我选一下两个都去，
1: 两个学校录取通知书
0: 不可以，
1: 北大清华抢我，
0: 抢你，
1: 争夺我，
0: 不行，小朋友你要二选一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好了，这时刻如果是家长就觉得，哎，我希望孩子去见一下世界的话，
1: 对，
0: 去一下这个名校的话，也可以作为一个暑期的考虑啊。
1: 对，比如说如果你孩子是正值14周岁以下啊，正在培养他的理想信念，他对最高学府的期盼的话，你可以带他去实地去游学一下，考察一下啊。
0: 14到18岁就是初二初三，然后到高中了。
1: 对，让他心里的这个梦想更具象一些。
0: 是的，没错。
2: 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0: 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10日。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亲友相聚，商务飨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爱让心灵无障碍，
3: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2: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4: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2: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关注广东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服务活动。2026年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弘扬扶残助残文明风尚。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期间，广东省各级残联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全国助残日活动，全力营造平等融合共享的社会氛围，助力残疾人朋友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清远，5月15日，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2026年清远市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市区顺迎时代广场中庭温情启幕。活动现场精彩纷呈，不仅设有残疾人文艺展演、爱心义卖等特色环节，还如期开展连续9年举办的微心愿圆梦仪式。活动以暖心互动传递温情力量，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扶残助残的浓厚文明氛围。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5: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 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2: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6: Legendary。
1: 干嘛？我在开黑哦。

0: 不能出来，进去。
1: 唐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2: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3: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4: 马上开始了。
5: 什么开始？
1: 这就两点了。
6: 你们在这干嘛呢？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8: 《天天西游记》。

0: 好热呀，你看。老板，我要雪碧。
1: 雪碧、啊。
0: 哎，我不要喝可乐。
1: 这个年代还有雪碧的，哇，太难得了。别人都会说可乐，你知道吗？
0: 我不太喝可乐，
1: 就碳酸，现在很少人都选。
0: 碳酸我一定是雪碧的。
1: 哦，尤其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橙子味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什么？
0: 别问问，就是不知道。
1: 哎呀，完了，我也想不起来。啊，反正就类似。
0: 我知道，三驾马车、啊，可乐雪碧加一个。
1: 忘了。
0: 什么橙？
1: 完了，太近了。啊，不是果粒橙啊，不是果粒橙，是碳酸的那种橙汁。
0: 我知道，你说是什么？就那个。
1: 现在都没人提及了，你知道，我甚至都想不起它的名字。但今天我们聊个很凉爽的话题，很爽口的话题。
0: 对，因为我不太，我真的高中、高二那年开始啊，还是高一
1: 不太喝饮料了，是不是？
0: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高中的时候，大家还流行的、那时候流行什么样的？流行成就是还商家有促销活动是这样的。我感觉我买个三瓶我都能中一瓶。
1: 哦，是
0: 中奖的概率特别高，
1: 很高很高，
0: 中奖还高，概率很高，就是买喝到最后就是哎，就是给同学喽、然后马上换一个什么。
1: 最流行的饮料是什么？还能想得起来吗？冰红茶还是什么？还要再往
0: 前？有冰红茶，对，
1: 健力宝
0: 啊，有
1: 一个远古，
0: 有健力宝也有，健力宝吧，健力宝那个时候最流行可能是健力宝吧，
1: 还有那种，我不知道燕子那个时候有没有，就是
0: 那
1: 种一毛钱一袋的那种冰水，你有没有喝过？
0: 没有，
1: 要咬破一个口，然后
0: 我妈会打死
1: 我，在那里卷的那个时候，
0: 几啊？一毛还是一块？
1: 一毛。那没有那么贵，
0: 没事，我妈会打死我的。这个肯定是细菌，有细菌，肯定没煮透、一毛钱
1: 都不知道是什么水冻的，是吧？
0: 是
1: 吧？那时候就是我们主流的解渴手段，你知道吗？因为又特别便宜，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真的就是那几款了。然后康师傅的各种那个什么系列的水，
1: 对，尤其是那个时候刚出冰红茶的时候，哇，特别爱喝。
0: 哎，还有燕快线呢，燕快线也是，燕快线也喝了不少，喝老多了，就喝到最后就觉得哎，好无聊啊，你知道吗？
1: 好无聊的出来了，
0: 真的，就是一下喝多了，就感觉有点喝伤的那种感觉。之后我就不太喝饮料，对，
1: 就是一下喝狠了，喝腻了，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有就是很多奶制品的饮料也很流行，比如说精威，然后还有那个益力多，还有那个果粒橙。
0: 对我来说那个时候就是。

0: 是六一儿童节要喝那个东西
1: 啊、不是果粒橙，是那个酸奶当中带着果粒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有点忘记了。
0: 我家有，我
1: 家
0: 说的是什么？
1: 啊，我不能喝那个，我喝那个川西，是吧？喝不了那个，可能也不太耐受。
0: 你不想那个，我都很想要一瓶，喝了可以川西的饮料，
1: 就分开喝。就酸奶和果粒分开喝都没事。
0: 要不那些朋友他们那个是这样的，他们厂里做这个。我说你，他就说他们厂有那个东西、然后可能有一些东西就是大家要试的，你知道吗？
1: 要自己先试，
0: 留了一些是给大家员工去试的。对，然后他就喝了一瓶嘛，喝了一瓶之后他就拉的都不行了。他说啊、那个什么，你自掏腰包给我买一箱回来，谢谢。
1: 啊，什么？这什么展开？我也是，你自掏腰包陪我。
0: 不是，这他自掏腰包给我买一箱回来。他不就他们厂卖吗？
1: 就有这样的苦恼是吗？
0: 厂里要卖的吗？是不是？
1: 便宜形式的苦恼啊！那我们现在聊回这个话题啊，就是如果你要在冰箱储存的话，你会储存什么饮料呢？其实本来今天这个视频主。他给了一个限定，就是不能太甜，不是碳酸，带点味儿，可以解渴清爽。
0: 就是夏天说，
1: 喝完嘴巴不黏，
0: 一定要碳酸啦。你没有碳酸没什么意义。
1: 你至少要冰吧，反正你就算不碳酸的话，就冰红茶是没有碳酸的。
0: 也可以勉强。
1: 就是也有不碳酸喝的爽的饮料，但是必须得冰。
0: 碳酸就是为了的打一下嗝，然后把那个热气给带走嘛。
1: 是的，是的。然后
0: 消一下暑。
1: 对，我们今天不做那么多限定条件，就是说如果反正夏天剩下来了，你要在冰箱里放饮料，你会放什么饮料啊？最心爱的饮料。
0: 你发现了没有？现在超市有很多饮料。我又回逛那个中骏下面的那个商超，那个商场我忘记叫什么了，后来好像投屁了。
1: 这样吧，
0: 没错。我有一次去的时候，我说
1: 你是尝鲜派还是回味派？就是看到哇，以前我那个年代流行过的，我得买品尝的，或者说这瓶包装很新。
0: 我是会买自己喜欢喝的，然后也会尝鲜。哇，有这个我要买来试一下。我是这种个性。
1: 尝鲜有没有安利的？
0: 我不太去逛那个饮料区，那个时候就好奇嘛，把它所有区都逛了一下才新出了这么多饮料。有一个好像是沃锅台湾省出的那个什么巴乐什么，我那个我可以喝一点。
1: 就那种。
0: 现在如果觉得不错。
1: 果汁饮料。
0: 对。我会考虑可能会买一个。
1: 我蛮喜欢那种口味的，就我觉得那个味道做成饮料还挺绝的，我以前读书是挺喜欢买的。还有那种枯椅系列的啊。以前我们那个读书时候也卖爆了，
0: 然后那个橙色的
1: 啊，它有很多种口味，然后我比较喜欢喝它的苹果汁。
0: 我们那时候也有也有。你这么一讲，我突然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
0: 这些我也今天就是很奇怪，今天就觉得特别热，我开始想喝饮料了。
1: 我也想，
0: 现在开始喝饮料
1: 了。像我一渴我就想喝可乐。控不了一点，
0: 然后我就想狂吃雪糕。我今天已经吃了好几轮雪糕了，你知道？
1: 那我们扩大一下吧，不要整个饮料。
0: 长胖，
1: 就说冰箱里你会存什么东西？雪糕也
0: 不知道，反正我西瓜吃了一个之后，又希望，因为小区里都有，就是小区送货的嘛。问了一下，没有那个西瓜的货了，然后再又买了两个，刚送到我家。
1: 这么
0: 紧俏，真的就觉得夏天没法过了，这个夏天。往年还不至于这种想法，我们现在有空调啊，我看啊。26度虽然不是说太那个，但也算比较舒适。但我背后现在是微微冒汗的，你知道吗？
1: 我现在也听不进你说的话了，太可恶了。你说了西瓜之后，我嘴巴已经有换瓜了，你知道吗？我已经在咬那个沙瓤了，都咽口水了已经。
0: 就觉得，就闷闷的。
1: WiFi 空调西瓜嘛。
0: 但是就最可恶的，丝毫不影响我食欲。就最可恶的一点，就有的人
1: 不可恶、我的羡慕，你的可恶。
0: 有的人到夏天之后就觉得，食欲不振啊，然后开始消瘦啊。哇，这次觉得太好了，是不是？你想说，秋天跟冬天你可以囤一下膘嘛？你到了秋天你就说啊，你也冷。我就算你也冷，夏天总该减一点吧。
1: 是夏天还囤膘，那就说不过去了。
0: 所以我就觉得太可恶了。
1: 好像确实，夏天都能食欲好，我觉得这很有福吧。起码
0: 说，肉之间可以互相赠送的话，就来一个意念，把肉给他，
1: 把肉给，
0: 就俩人
1: 把你冰箱的饮料给我，
0: 不是两人达成契约那种，那你不觉得很棒吗？
1: 我
0: 想瘦，你想瘦，我不是你想胖，我想瘦，那不很合适吗？这样子，
1: 那这样我想给你推荐给你聊，就是，我觉得也还算好喝，关键它还挺有营养价值的。
0: 那最近还开始喝
1: 那个维 C
0: 各种什么东西了，
1: 水溶 C100。
0: 我们以前也喝这个，
1: 那个口腔溃疡据说喝了一瓶原味的很有用啊。
0: 我不知道 管不管用，但我们、嗯、我读高中的时候买
1: 这样这样子、啊、
0: 对，
1: 其实我其实挺讨厌的，我觉得太酸了。
0: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后来一下喝腻了吗？就你刚才说提的所有、哦、我都喝还挺多的
1: 啊、哦、这样子吗？他现在出了很多新口味。
0: 我就喝挺多的，我就喝到后面就觉得哎太无聊了，
1: 太无聊了，
0: 太无聊了。后来一下就几乎不怎么喝了，一年可能就喝个、喝最多喝个两三回，就不太喝饮料了。
1: 哦、嗯，哎，我要说说我的少爷史，我想了一个，我也喝腻了，嗯，我也喝伤了的饮料，雀巢的咖啡，5块钱一瓶，那个时候算是高档货，你知道吗？那时候是3块一瓶饮料，我、啊、然后我就5瓶，
0: 我现在一般是这样买。比如早上如果我要开车去说去比较远的地方、嗯、早起，嗯，我身上要囤2只。
1: 哦，
0: 对，
1: 哦
0: 哦，我真的要喝啊，我就会买雀巢咖啡。
1: 哦，嗯，哎，你会倾向买就是自己买豆自己磨吗？懒得搞了。
0: 对，以前有人说什么英国带回来的那个、
1: 嗯、咖啡豆
0: 都送人了。
1: 这样子吗、
0: 啊、你喜欢呢、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放着也好，它起码好看。
0: 我不
1: 还是用品质身份的象征。
0: 我觉得那个
1: 品质生活的象征，
0: 物尽其用，一定给那个最合适的人
1: 啊、那也是、嗯、
0: 是最好的、嗯、就是你到时候给了你放起来就束之高阁，嗯、啊，其实起不到作用了。
1: 是的是的，今天话题就是说啊，就是打开你的冰箱、
0: 哎、不然我们等一下夸你改一下，就改成那个我们俩缺什么、
1: 哦、
0: 大家多什么就送给我们，你看我们需要
1: 啊、哦，太不要脸了。但我喜欢这个环节。
0: 就要这样子啊，嗯，就要趁着工作的便利。
1: 是的，
0: 嗯。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5: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8: 甜甜西游记来了。
7: 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

0: 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News FM
1: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日前发布关于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助力实现平安、健康、暖心的高考、中考。目前广州、中山、潮州等多地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已经开始接受预约，为考生提供免费出行保障。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百城新建住宅均价累计上涨0.42%，其中5月份中国百城新房价格保持环比微涨，二手房价降幅收窄。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股指集体收涨。板块方面 ，CPU 概念强势领涨，光纤概念持续拉升。下跌方面，体育概念集体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8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075.10点，涨0.43%，深成指涨1.63%，创指涨2.66%。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市自然资源局、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所大团圆。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4: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蛮荒蛮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印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6: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7: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4: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5: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4: 节约用水，
6: 节约用水，
7: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

0: 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十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2: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1: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2: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3: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4: 您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日前发布关于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助力实现平安健康暖心的高考中考。目前广州、中山、潮州等多地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已开始接受预约，为考生提供免费出行保障。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地开展。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案例涉及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密室等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不合格网红玩具及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问题，与未成年人成长密切相关，为人民群众高度关注。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中国100城新建住宅均价累计上涨0.42%，其中5月份中国100城新房价格保持环比微涨，二手房价降幅收窄。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的11点，市自然资源局、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7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是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3: 玩游戏来啦！
4: 游戏开始啦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师。昨天六一啊，我的朋友圈和这个网上视频

基本上就被各位孩子的这个视频所刷屏了。真的，现在的孩子六一儿童节特别特别的有仪式感啊！想当年自己小的时候，唯一的仪式感就是在六一的时候，妈妈爸爸带着自己出去外面吃了顿好吃的，然后买了套漂亮的衣服，哎，也是过六一啊。其实在每一个节日有一点仪式感，才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有味道啊。不过昨天的这个天气也是挺热的，这几天天气都挺热的啊，虽然说偶尔会有雨下，但是依然挡不住这炎热的天气啊。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日，阵雨，25到33摄氏度。明天是晴天，25到34摄氏度。后天也是晴天，26到35摄氏度。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家里有娃的朋友啊，几乎都绕不开儿童维生素补充这个话题。孩子不爱吃青菜，赶紧买复合维生素补上。孩子总感冒，立刻冲一杯维 C 泡腾片。孩子长个儿，维 C 啊、维 D 全套安排上。在很多的家长眼里，维生素是补了总没错的万能保健品，却不知道盲目补充啊，不仅没用，反而可能给孩子尚未发育完善的肝肾带来负担，甚至造成不可逆的健康风险哦。儿童维生素补充啊，从来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跟风补了就对。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及《儿科营养学规范》啊，那么，日常补充的维生素的核心要点呢，有以下几点，大家可以多多了解一下。第一，核心原则，能食补，绝不药补，这是儿童维生素补充的第一准则。对于饮食均衡、身体健康的孩子来说，日常的三餐呢，完全是能够提供生长发育所需的绝大多数的维生素，根本不需要额外的吃复合维生素。新鲜的蔬菜、水果、肉、蛋、奶、全谷物、豆制品里富含孩子生长所需的各类维生素。天然食材当中的维生素不仅吸收率更高，还能够同时补充膳食纤维、矿物质等营养素，是任何补剂都无法替代的。那很多家长总觉得孩子吃饭不好，补点维生素保底，但是本末倒置的是，比起靠补剂弥补饮食缺口，更重要的是帮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才是孩子健康成长的根基哦。

孩子生长必须的关键维生素到底该怎么补呢？维生素 D， 唯一需要新生儿期就常规补充的维生素，这是家长最需要重视的，也是中国孩子普遍缺乏的维生素。维生素 D 的核心作用是促进钙吸收，直接影响孩子的骨骼发育、身高增长，但还与免疫力、神经发育密切相关。但是天然食物当中维生素 D 的含量极低，单靠食补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哪怕是母乳，维生素 D 的含量也是微乎其微。规范补充要求，新生儿出生后数天内就要开始每天补充400IU 维生素 D， 一直持续补到青春期，哪怕是夏天多晒太阳，也是建议常规补充，避免日照不足导致的缺乏。维生素 A 不用盲目大剂量的补，食补加常规补充更安全。维生素 A 关乎孩子的视力发育、上皮黏膜健康和免疫力提升，很多家长纠结要不要给孩子补。其实对于6个月以上的宝宝，添加辅食之后，适量的吃动物肝脏、蛋黄、深绿色及橙黄色蔬菜，就能够补充大部分的维 A。对于母乳喂养辅食添加不规律的孩子呢，可选择维 A 加维 D 的复合制剂，无需大剂量的补充维 A， 避免长期过量导致蓄积中毒哦。

族维生素，全谷物加肉蛋奶是最佳来源。B 族维生素参与孩子的能量代谢，神经系统发育，还能够改善食欲。很多挑食的孩子啊，容易出现 B 族维生素缺乏。补充的核心是告别精米白面顿顿吃，日常给孩子的主食里面啊，加一点糙米、燕麦、玉米等全谷物，搭配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就能够完全的满足需求，无需额外的补充。维生素 C，新鲜蔬果完全够，别再用泡腾片乱补了。维生素 C 是家长最容易补错的维生素，很多家长把维 C 泡腾片当成防感冒神器，天天给孩子喝。事实上，橙子、猕猴桃、草莓、青椒、西兰花等新鲜的果蔬当中，维 C 含量非常丰富，孩子每天吃够蔬菜水果，根本不需要额外补充。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维 C 泡腾片钠含量极高，长期喝呢会加重孩子的肾脏负担。很多泡腾片单片片剂维 C 含量就高达100毫克、1000毫克，远超儿童每日的耐受上限。长期过量服用可能会导致腹泻、肾结石、牙龈出血等问题，绝对不能给孩子当日常用饮品哦。

很多家长问啊，到底什么时候才需要给孩子吃补剂？只有符合以下情况，才建议在专业医生或是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针对性的进行补充，绝对不要自己随便买复合维生素给孩子天天吃。长期严重挑食、偏食、饮食结构极度不均衡，通过饮食调整无法改善的孩子，存在慢性腹泻、吸收障碍、特殊慢性疾病或术后恢复期需要影响了维生素吸收的孩子，严格纯素食饮食、无法摄入蛋奶、肉类的孩子，需针对性的补充维生素 B12 等容易缺乏的营养素。给孩子补维生素啊，这三个坑千万别踩了，别把维生素当防病神器。维生素呢，不能够预防感冒，不能够治疗挑食，更不能够促进孩子超常发育，它只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营养素，不是万能药。别盲目买网红复合维生素，很多网红儿童维生素为了口感添加了大量的蔗糖、果糖、香精、防腐剂，长期吃不仅补不了营养。

氧还会增加孩子龋齿、肥胖的风险，甚至部分产品的剂量超标，存在蓄积中毒的风险。别用补剂来代替蔬菜、水果和正餐，补剂永远只能是饮食的补充，永远无法替代天然食物的营养价值。与其天天琢磨给孩子吃什么补剂，不如用心的给孩子做好一日三餐。孩子的健康成长啊，从来不是靠一瓶瓶维生素堆出来的，而是靠一日三餐的均衡饮食、规律的作息、充足的户外运动。给孩子补维生素呢，要记住个核心，能食补不药补，缺什么补什么，不盲目跟风，不随意过量，才是对孩子真正的负责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5: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4: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1: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6: 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
7: 好笑，
6: 对啊。
7: 好可爱，
6: 那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在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1: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0: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2: 玩游戏来啦！
3: 游戏开始啦
2: ！Ready
3: Go！ 师傅，等等我。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卢诗。正式进入六月份了啊，这个一年一度的中考、高考也是更加接近了。不仅是对知识储备的终极检验，更是一场心态和状态的综合博弈啊。那么近期呢，会有很多的考生和家长不停地在倾诉考前的一些困扰，一做题就手抖，哎，总觉得自己复习不到位，明明知识点都会，睡前却反复胡思乱想，彻夜难眠。家长想帮忙又怕说错话，加重了孩子压力。其实这些情绪和状态都是非常普遍的考前应激反应，俗称考前综合征。考前适度紧张绝非心态不好，而是大脑和身体进入备战状态的正常表现啊。那么从科学心理学的这个角度呢，在这儿啊给大家科普一些权威实用的考前心理调试指南。一定要记住啊，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你的大脑和身体远比你想象的更强大更可靠哦。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像是阳光空气。第一部分，治考生，正视焦虑，把紧张变成战斗力。首先啊，科学辟谣，紧张不是坏事，是大脑的冲锋号。很多同学一旦感到心慌紧张，手心出汗，就会自我否定，我心态太差了，肯定考不好。这是最大的考前误区。心理学经典耶克斯多德森定律明确指出啊，情绪焦虑程度与学习考试效率啊呈倒 U 型曲线关系。完全松懈，毫无紧张，大脑唤醒度低，注意力涣散，极易粗心丢分。过度焦虑，心态崩溃，神经紧绷过度，思维卡顿，记忆阻断。适度紧张，轻度兴奋，大脑供氧充足，注意力高度集中，反应速度最快，是考试的最佳状态。心跳加快，呼吸变急，精神紧绷，都是身体在主动地为高强度用脑蓄力。正确心理暗示，我现在的紧张是身体正在全力备战，我状态在线，准备充分。其次，三大考场心理急救术，考场大脑空白，记忆卡顿，478科学呼吸法啊。拿到试卷瞬间发懵，知识点瞬间想不起来，并非没学会，而是急性应激导致的暂时性记忆提取抑制。花一分钟调整状态，快速复位大脑，用鼻子吸气四秒，腹部自然隆起，屏息七秒，完成体内氧气充分交换，像吹蜡烛一样缓慢的呼气八秒，彻底的放松胸腔。科学原理，快速抑制交感神经兴奋，激活人体副交感神经，降低心率，平复情绪，让负责逻辑记忆判断的大脑皮层快速的回归主导状态。

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前越想睡越睡不着，矛盾臆想法。考前失眠大多是因为过度关注必须睡着，产生睡眠焦虑，形成恶性循环。科学做法：平躺放松，闭眼，主动告诉自己，我不用睡着，我就安静躺着，保持清醒休息就好。科学原理：放下必须入睡的心理压力，大脑的紧绷感呢会快速消退，睡意自然产生。重要科学兜底：心理学与生理学研究证实，考前一到两晚轻微失眠、浅睡眠完全不会影响考试状态与发挥。人体强大的应急唤醒系统足以支撑大脑高效运转，不必因为失眠过度内耗哦。压力爆棚，情绪低落想哭，蝴蝶拍稳定技术。心态崩塌、焦虑无助时，给自己温柔的心理安抚。做法：双臂交叉环抱胸前，双手交替缓慢地轻拍双肩，模仿蝴蝶扇动翅膀的节奏，匀速、轻柔、缓慢。科学原理源自国际成熟的心理稳定技术，能够快速地激活身体安全感，安抚负面情绪，平复紧张，稳定心理状态，快速地缓解考前崩溃感。

第二部分至家长，最高级的助力是如常与稳定。很多家庭的考前焦虑，往往家长比孩子更严重。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呢，会让孩子无意识地复刻家长的情绪。家长的焦虑、叹气、紧绷、过度关注，都会无声传递给孩子。这场考试非常可怕，容错率极低。考前最好的后勤，不是突击大补、反复叮嘱，而是维持常态、稳定情绪、做好陪伴。家长必做的三件事，一是生活节律完全如常，不刻意加餐，不刻意早睡，不刻意改变饮食习惯。突如其来的特殊对待会不断地暗示孩子考试的特殊性，加重心理负担，越平常越稳定，越正常越不紧张。二是做接纳情绪的倾听者，当孩子吐槽疲惫、烦躁，说不想考了，不要讲道理，不要鸡汤，不要反驳，最优回应，我知道你最近很累，压力很大，辛苦你了，想说什么我都听。情绪被接纳，焦虑就会自动减半。三是包揽琐事，守护专注，提前整理准考证、身份证、文具、语具等考试物资，把琐碎事物全部扛住，让孩子只专注备考，无需分心杂物。家长绝对别做的三件事，一是不追问复习进度，不问有没有把握，此类问题只会制造压力，没有任何的正向意义，尽量的聊轻松日常生活趣事，转移注意力。二是不高频打扰，不监控式关心，频繁送水、送水果、推门查看，都会打断孩子专注状态，加重被监视的紧绷感。三是不谈结果，不谈成败，杜绝必须考上、考不好就怎么样等负面话术。大考之前啊，平常心就是最强的实力。很多考生失分啊，不是心态和知识的问题，是考前饮食有踩坑啊。科学原则就是考前不换新、不进补、不刺激，不吃从未吃过的新奇食物、网红补品、大补食材，少吃重油、重辣、生冷食物，避免肠胃不适。三餐清淡规律，荤素均衡，保持平衡饮食习惯最安全、最稳妥。亲爱的考生们，乾坤未定，每一位奋力拼搏的学子呢，都是未来的黑马。那些清晨的背诵、深夜的刷题、无数次的坚持与沉淀呢，都不会被辜负。所有默默付出的努力呢，终将都会化作考场上的从容与底气哦。那么这一份科学心理指南呢，希望可以帮助到各位家长和考生啊，完美的、顺利的度过中考以及高考。

好了，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5: 直击新闻事件，
4: 聚焦民生热点，
5: 客观及时。
4: 视角独特，
5: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6: 全市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以下是内容提要：《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紫金禅茶扩规模提品质树品牌，一片重养业，蝶变富民金叶子。龙川无人机飞房护水道，科技赋能保丰收。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以下是详细内容。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 要把准发展方向，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

0: 与聚焦发力精准施策，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优化政府采购等政策，要健全治理体系。未来产业发展涉及面广，必须加强协同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 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何元台编辑报道。 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近年来，紫金县立足生态优势，深耕禅茶产业，通过严控生态种植，完善标准体系，强化品牌建设，推动紫金禅茶从养在深闺到香飘全国。如今的紫金禅茶不仅稳居广东三大名茶之列， 更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的金叶子与强引擎。盛夏时节，天气时晴时雨，温润适宜，正是小绿叶茶活跃、禅茶品质最佳的时候。紫金各处的生态茶园里一派繁忙景象，茶农们穿梭于翠绿的茶垄间，娴熟地采下一片片带着缠咬痕迹、红脉焦边的嫩芽。
1: 这些与众不同的嫩芽，正是紫金禅茶天然蜜香的关键所在。紫金县猪骨帐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中黄：
2: 这个种茶那个生态环境呢，它是促生它那个小绿叶茶繁殖的很多，然后它小绿叶茶吸食这个茶叶的嫩芽之后，它就会转化一种酶，酶跟茶叶的这种化学变化的话，它就会产生这个蜜香味。
0: 经过我们制作出来这个茶叶的话，那个蜜香也是非常浓郁的。从一片鲜叶到一杯香茗，除了小绿叶茶的神奇加工外，还离不开制茶工艺的精妙把控。采摘下来的茶青，当天送入车间后，因制茶品类不同，工艺则各有取舍。无论是尾雕的走水拿捏、揉捻的力度分寸，还是发酵的风味转换、烘焙的火候把握，
2: 唯有制茶师傅精准把握每一道工序，才能将禅茶的蜜香充分激发出来。
0: 紫金县猪骨帐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中黄：
2: 从采摘茶回来，我们都要一路去跟踪它，每个环节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靠我们制茶师的一个平时的积累的经验了，还有看它那个茶 的每个步骤啊，去怎么去制作，把它激发这个蜜香出来。像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一步是把这个茶叶萎掉好。像做这个禅茶的话，我就把这个茶叶的萎掉到这个茶梗啊，就折它折不断的话，就可以蹂躏它了。好茶更需好市场。
0: 为让紫金禅茶这个本地土特产走出深山，紫金县不仅建立了茶青交易中心，实现鲜叶就地变现，破解了茶农卖茶难、茶企收茶贵的双重困境，还重点打造中国禅茶交易中心，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改变以往散户单打独斗的局面。如今，该交易中心年均带动茶叶交易额超3000万元。
3: 河源市乐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瑞峰：
4: 交易中心这边建立了之后呢，是已经吸引了很多的一些游客跟一些客商到这边来去采购跟游玩，啊，这些客商跟采购商呢都在我们这边定制茶叶啊，采购一些茶叶，甚至呢我们招揽了很多的一些经销商，啊，我们的茶叶主要还是销往到大湾区、港澳地区，还有呢就是像杭州、重庆这一些准一线城市。
2: 现在一年在这边的销售呢，基本上都

0: 超过300万。
1: 市场的火热的背后是产业根基的持续夯实。近年来，紫金县将产茶产业定位为驱动县域经济、振兴乡村的支柱产业，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与配套措施，并制定了紫金产茶团体标准等规范，全力推动产茶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品质化发展。在政策引导与市场驱动的双重作用下， 截至2025年，全县茶叶种植面积从2018年的 3.8万亩 扩至9万亩， 标准化生态茶园占比超 80%， 全县茶叶经营主体超2300家， 产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 品牌价值超35亿元。 紫金产茶跻身广东三大名茶之列， 累计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283项。
2: 紫金县还获评中国茶叶百强县、中国产茶之乡，成为全国最大产茶生产基地。紫金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杰才：
3: 下一步，我县将紧扣15五开局契机，遵循矿规模、提品质、强品牌、增效益总体思路，坚持集群化布局、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融合化发展导向， 系统推动紫金产茶产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相提升转变，持续带动茶农增收致富，全力擦亮中国产茶之乡金字招牌。
1: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袁志毅、曾敏报道。
4: 聚焦2026年高考。
1: 距离2026年夏季高考仅剩下不到一周时间， 在最后冲刺阶段，河源市新河实验学校坚持科学统筹与人文关怀并重，从课堂教学到生活保障各环节紧密配合，全方位助力考生以平稳心态从容应考。 在河源市新河实验学校高中部记者看到，高三年级学生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考前复习， 老师们则抓紧最后的窗口期，帮助学生查漏补缺、调整状态，备考氛围平稳有序。河源市新河实验学校高三年级教师徐巧：
5: 现阶段我们建议学生回归课本、回归真题，不做偏题怪题，每天保持适度练习，重点复盘错题本和高频考点，语文、英语稳住默写，回顾作文审题方法，
6: 梳理常见应用文格式，确保记忆类题目不丢分。数学要侧重拿下120分的基础和中档题，理性取舍压轴题。理综文综则要熟悉各科常见题型、合理分配答题时间、先易后难。
7: 经过多年发展，新河实验学校高中部现有教学班53个，学生2500七十人，其中有996名考生参加今年的夏季高考。河源市新河实验学校高中部副校长赖天林：
8: 高考最后冲刺阶段，考生一定要科学作息，保证睡眠，把最好的状态调整到考试时间段，心态上要相信自己的努力，专注于每一分钟、每一道题， 力求颗粒归仓，考一科放一科，不要去对答案，不与同学讨论试题，以免影响情绪。平常心反而能够超常发挥，考出最好的成绩。
1: 作为全市18个高考考点之一，当前新河实验学校正结合自身实际，围绕高考备考展开精细化教学管理。
9: 河源市新河实验学校高中部校长邱晓辉：
10: 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为了更好地服务高三考生，在食宿保障上，我们也做了重点部署。食堂推出清淡营养的高考专属餐单，宿舍区全力营造安静舒适的休息环境，让我们的考生吃得好、睡得稳，助力学子发挥出最佳水平。
1: 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元。
11: 2026年夏季高考将于本月7号至9号进行。为做好这件民生大事，从交通出行到食宿保障，从天气应对到心理疏导，我市各相关职能部门和高中学校正全方位护航。在这里，我们也祝福河源考生从容应考，圆梦今夏。
1: 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曾敏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眼下正是华南

0: 早稻田间管理的关键期。龙川县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大力推广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昔日背着药箱下地的工人喷药，如今变成了田埂上动动手指的智慧操作。科技赋能让粮食生产跑出了加速度，也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筑牢了坚实根基。龙川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戚辉。
1: 我现在是在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龙母镇花井村的农田旁，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植保无人机正在进行低空作业。那么与以往不同的是，农户不需要再背着药桶顶着烈日下田防治病虫害，如今这类工作正越来越多的被这些高效的空中卫士所取代。眼下他们只通过飞行一次就能够完成巡田测绘、喷药施肥等多项任务，相当于为数千亩的水稻披上了一层智慧的防护衣，来全力保障粮食丰产。
0: 在龙母镇花井村的连片稻田上空，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往返穿梭，雾化后的药液与叶面肥均匀地洒向青绿的稻株，勾勒出一幅现代化的农耕画卷。种粮户邱文庆告诉记者，过去每到病虫害防治季都是他一年当中最犯愁的时候。种粮户邱文庆：
2: 这个我们以前这个时候最头痛的就太阳毒，天气热，田里闷，背着几十斤的喷雾剂，深一脚浅一脚，一天下来也打不了几亩地。现在好了，用这个无人机不仅省时又省力。
0: 从人扛牛拉到机器轰鸣，再到如今的云端巡弋，龙母镇越来越多的农户享受到智慧农业带来的红利。据统计，目前全镇无人机作业已覆盖水稻6000亩。种粮户黄学军给记者算了一笔精细账，他管护的100多亩地，以往人工打药需要近1周的时间，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还容易踩伤禾苗。如今改用无人机作业，2个多小时就能全部完成，综合成本大幅降低。种粮户黄学军：
3: 无人机作业的优势具体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极大节省了日益紧缺和昂贵的人工；二是通过精准喷雾，可节省约20%的农业和水资源；三是空中作业完全避免了人工下田对禾苗的踩踏损伤。
0: 除了效率高、成本低，无人机作业产生的下压风场还能将药液穿透至稻杆中下部，有效地灭杀稻飞虱等隐蔽性害虫。这种一喷多效的绿色防护模式已成为当地发展绿色农业、提升农产品品质的重要抓手。为推动这项技术全面普及，龙川县多措并举，打通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龙川县植物保护与检疫站站长唐铁金：
4: 我们通过组织观摩培训、提供技术指导、衔接服务供需等方式，积极引导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与种植户对接，就是为了让更多农户能用上、用好这项技术，提升全县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0: 龙川台报道。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23批信访件实件，其中重点件0件。按区域分，源城区2件、东源县4件、紫金县2件、连平县1件、江东新区1件。按污染类型分，涉大气1件、涉水3件、涉固废1件、涉噪声4件、涉其他污染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截至6月1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14批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3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近日，我市举办百万英才惠南月暨指引未来2026年院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持续深化生和劳务对接协作，采用线上线下同步揽才模式，汇聚47家市内外优质企业，推出163个岗位，拟招1967人，岗位覆盖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重要产业。 现场同步落地生和劳务协作签约授牌重要成果，精准搭建校企。

0: 刚需对接平台，为河源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青年人才。近日，2025年度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正式公布，我市霸王花、黄花两件商标成功入选，实现我市在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中的零的突破，标志着我市商标品牌培育与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取得阶段性成果，为区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儿童公园水上乐园昨天开园，记者从市公园事务服务中心获悉，本年度运营季将持续至十月份。该水上乐园向全市儿童免费开放，为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及新一季开园，市儿童公园管理方提前组织工作人员对园区各项设施进行了体检与升级，重点对游泳池内的喷水圈重新刷漆更换，维修了抽水机、水泵，并彻底清理过滤机杂物。同时，专业团队对水上乐园进行全方位的消毒清洗，对所有游乐设施进行维护修理，确保设施安全运行，水质符合卫生标准。近日，第五届非遗技艺课堂中信花灯手工技艺传承活动在连平县游溪中学、源城区源南小学举行，进一步推动传统民俗技艺扎根校园沃土，以客家传统文化滋养青少年心灵。此次活动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信花灯为载体，开展常态化沉浸式非遗公益授课，累计开设16期课程、32节精品课堂，汇集师生500多人，为我市青少年带来了一场可看、可学、可做的沉浸式非遗盛宴。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明天上午11点，市自然资源局、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最后来关注我市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26到35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0%。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宠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1: 文明和园，有你更精彩。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在黄昏。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申侯乙编钟，
2: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15武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2: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5: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4: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2: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6: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2: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 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7: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8: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8: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0: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9: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11: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了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9: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0: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13: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12: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14: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15: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14: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16: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四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8: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8: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7: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8: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2: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溢积淹水点制定了溢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9: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20: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21: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制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20: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22: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12: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23: 这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8: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0: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3: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5: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4: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8: 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

0: 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1: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0: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2: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叫赵敏晨，12345678，我为校园来出力，搞卫生，做宣传，点点小事先做起。我是班级小主人，守纪律，爱劳动，身边的事要注意，爱学习，勤思考，讲文明，有礼貌。我是河源好苗苗。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

0: 时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2: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1: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3: 政协委员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4: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2: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各位听众，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市人民医院质控科科长陈燕威带来的加快建设智慧医疗平台的提案，我们一起来关注。
5: 这份提案不是凭空想的，主要有三件事深深触动我，让我觉得这件事必须要去做。首先是政策层面，国家卫健委出台新版三级医院评审标准，现在评价一家医院好不好啊，不再看医院写的材料，单件就看你的病例、你的检查、你的诊疗这些真实的数据。这就意味着医疗数据必须准确、规范、实时。咱们河源的医疗信息化建设也必须要跟上国家的步伐。再说咱们老百姓看病的现实难题，大家肯定都有体会。换一家医院看病，之前做的检查就得重新再来检查一遍，既费钱又耗时间。乡镇医院的医疗能力有限，老百姓稍微有点不舒服，还是习惯往市里的大医院跑。其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医院之间信息不互通。更重要的还是，群众心里有实实在在的期盼，谁都希望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大医院的医疗服务。我始终认为建一个全市统一、安全的智慧医疗平台，不是锦上添花的额外举措，而是实实在在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烦的关键，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为了把这个提案写具体，我借着指导二级医院副评审的机会，跑遍了5县一期人民医院及部分保健院，既看到了咱们信息化建设所取得的成绩，也发现了几个必须尽快解决的难题。第一个就是底子比较薄，咱们医院的信息化建设还比较落后，绝大多数医疗数据的采集还得依靠人工统计、人工录入，数据的可信度不高。这就像盖房子没有打好地基一样，后续的精细化管理 根本就无从谈起。再一个难题，就是各医院之间不通气，市、县、乡三级医院的系统都是各自独立的，就像一个个孤立的信息烟窗，数据传不过去，也调不出来。基层医院看不到大医院的病例，大医院也不认可基层的检查结果，因此重复化验、重复检查也就成了常态。还有就是智慧医疗的功能应用不深，现在咱们提到的智慧医疗大多还停留在网上挂号、网上缴费这些基础功能，像 AI 辅助图片、慢病实时提醒这种真正实用、能够提升诊疗效率的高价值功能几乎没有真正用起来，没能发挥出智慧医疗的真正作用。第四个难题是缺乏统筹规划，咱们的信息化项目和资金投入比较分散，甚至出现重复建设的情况。更关键的是，咱们河源特别缺少这种既懂医疗技术又懂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已经建成的医疗系统与本院的医疗流程不匹配，要想用好用活困难巨大。我在提案中写了四条建议，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平台、三大下沉、三重保障、三项激励。一个平台就是搭建一个全市统一的智慧医疗平台，按照统一平台、统一标准、统一入口的要求，建成河源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把辖区内所有医院的数据统一规范，强制实现检查检验结果复认，从根源上解决重复检查的问题，让老百姓少跑腿、少花钱。三大下沉就是推动三大应用下沉到基层，一方面是推广 AI 辅助诊断技术，让乡镇医生也能精准诊断常见病、多发病；另一方面是完善远程医疗和影像平台，让老百姓在乡镇医院拍片子，市里的专家就能够实时读片、出具报告，不用再特意跑市区。第三，还要做好慢病一体化管理，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在家就能测量，医生可以实时指导，必要时还能上门指导，让慢病管理更省心。三重保障就是确保平台能够稳步运行，一是守好数据安全的底线，让老百姓放心使用；二是补齐人才短板，联合本地院校定向培养复合型人才，同时建立专家库，让专家下沉基层帮扶指导；三是探索长效运营模式，采用政府监管、专业运营、医院使用的方式，让这个平台能长期稳定发挥作用。双向激励就是充分调动积极性，把智慧医疗建设纳入相关单位的绩效考核，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形成以用促建、以建促优的良好氛围。如果这个医疗平台能够落地实施，好处是有很多的。对老百姓来说，会更有依靠，看病不用再来回跑，不用重复花钱做检查，也不用再为挂号排队操心，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这就是最接地气、最实在的民生实惠。对医疗体系来说，会变得更加高效，医疗数据打通了，检查结果复原了，分级诊疗才能真正落地，大医院可以专心攻克疑难重症，基层医院则专注于常见病、慢性病的诊疗和管理，实现医疗资源的高效配置，让每一份医疗资源都能用在刀刃上。对河源这座城市来说，会更有竞争力。智慧医疗是城市的软实力，不仅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平台沉淀下来的医疗大数据还能带动生物医药、健康养老等相关产业发展，为河源的高质量发展增添新的动力。我真心希望通过这份提案，能够推动河源抓住数字化发展的机遇，在不久的将来，建成上下贯通、智能高效、安全可靠的智慧医疗新生态。这件事离不开政府的统筹推进、医院的积极参与、企业的技术支持，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真正让智慧医疗惠及每一位河源群众，让大家的就医之路更顺畅、更安心。
2: 各位听众，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人民医院质控科科长陈燕飞带来的加快建设智慧医疗平台的提案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4: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2: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共同来关注政协要闻。5月25号至28号，省政协副主席王学成率调研组到我市，围绕强化县级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专科医疗能力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开展民主监督调研，并就加强中小学体育劳动教育、推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主席于奇报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深入连平县、江东新区、源城区、东源县、紫金县等地，实地走访考察我市医疗和教育发展情况。在医疗卫生领域，调研组走访连平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及紫金县中医院、蓝塘镇中心卫生院，详细了解医共体建设、基层医疗专科建设、中医药特色发展及医养结合建设等工作开展成效。在基础教育领域，调研组走进连平县第四小学、河源东岸学校、江东新区月星书院、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广富创新学校、深圳龙华紫金实验学校、幼文中学，详细了解学校常态化开展体育、劳动和心理健康建设的具体举措，深入调研集团化办学托管模式，校家社协同推进心理健康建设、学校五育融合发展、智慧教育等工作成效。期间，调研组还前往东源县阮孝先故居、南源古村、唐朝创客社区，了解我市红色资源活化利用、百千万工程典型示范创建及政协委员履职实践基地运行情况。调研组对我市积极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探索医共体、特色专科和医养结合建设的做法，以及学校开展劳动实践、五位一体协同推进心理健康建设的探索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要紧盯群众就医急难筹办问题，持续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深化医共体信息化建设，做强县域医院特色专科、 夯实基层基础医疗服务，积极推进医养结合，中医药特色服务提质增效。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医院管理制度体系，持续提升医院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要不断加强队伍建设，筑牢基层医疗卫生保障网，切实保障群众就近享有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调研组要求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常态化抓实中小学体育、劳动、心理健康教育，不断丰富实践育人载体，推进五育融合和校家社协同育人体系。要依托政协委员履职平台，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廖冰、副秘书长赖南辉、市政协副主席孙宇红参加活动。
4: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2: 近日，市政协主席于其豹率调研组到东源县、连平县，围绕发展我市鸽子养殖加工业、培育壮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主题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副主席谢红英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实地调研了东源县船塘镇东顺鸽业有限公司、洛湖镇雄丰肉鸽养殖有限公司、双江镇东源县鸽天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连平县三角镇绿丰源种养专业合作社、大湖镇九里红肉鸽养殖专业合作社与镇村干部、企业负责人和养殖场工人群众座谈交流，详细了解肉鸽养殖、屠宰、加工、销售等有关情况，听取发展诉求，提出意见建议。于其豹指出，当前我市正着力推动现代农业一加三产业集群发展，鸽子等特色畜禽产业养殖有一定的基础和优势，要加快鸽产业小散养殖向规模化、规范化和特色化转型，推动肉鸽养殖、种鸽培育、屠宰加工等产业链条发展，提高产品附加值。要加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推动技术攻关，提高数字化管理水平，降低人工成本，提高养殖效率。要引导推动协会成立，加强养殖企业间合作交流、抱团发展，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相结合等方式，带动周边农户增收，促进青年返乡就业创业，形成互利共赢的产业发展格局。要加强区域品牌建设，提升产品影响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靠前服务，推动解决企业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土地、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问题，强化技术推广、政策扶持与产销对接，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质效，推动全市鸽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迈进，为全市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市政协秘书长温新华、东源县政协主席黄武、连平县政协主席吴树民、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吴胜生、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黄玉珍参加调研。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秀大团圆。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节约好比宴闲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5: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乐和文字一样，它不是平面的，它是流动的，让我们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鲁诗。很多人穷其一生都在寻找与自己唯一契合的灵魂。

伴侣。于是我们羡慕三毛找到了荷西，我们羡慕偶像剧里男女主角的爱情。爱情这件事情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会有很多不同的样子，但在我看来，最舒服的爱情一定是那一种慢慢喜欢你。著名作家木心在他的《从前慢》这首诗里写下这样一句话：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辈子只够做一件事，一生只够爱一人。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想要把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送给你们，让我们慢慢感受爱情的美好、温暖

我有一段很喜欢的话分享给大家。我现在会喜欢慢一点的关系，两个人花时间聊天，确定某一天一起出来看一场电影、吃饭，了解各自喜欢吃什么，偏爱哪一种类型的电影，而不是说两句情话、打几天电话，像是赶着找个人脱单一样，就匆忙的在一起。就好像有的人23岁结婚，这很好，因为他们更早一点遇到真爱，而有的人35岁才遇到爱情，这也很好啊，只要是真爱，晚一点也没关系。

这首由队长演唱的歌曲《哪里都是你》，前奏一响，电影开场，它像是个没有人物正面的电影倒叙，插叙着很多段故事，是冒着大雨奔跑，是俯瞰傍晚城市的车水马龙，是海边风车缓缓转动，是飞机起飞又降落，是聊天框打开又关闭，是无数个牵手又相拥，争吵后又被包容。我静默的时候最喜欢那句最遥远的距离，其实也不能说我最喜欢这句，只能说我会最先想到这句，然后再把整首歌像播一部老电影一样想一遍，然后又随意又刻意的单曲循环。

孙燕姿的这一首《我怀念的》应该是她演唱的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因为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其实人是挺奇怪的，他爱你的时候你总是抓着一些细节去找他不爱你的证据，可当他真的不爱你了，你又拼命去寻找那些蛛丝马迹来证明他还爱你。但是啊，总归还是会有人用质朴的方式喜欢你，没有套路，是那种好喜欢你的呀，想对你越来越好。

每次听任素汐演唱的歌曲，我都不禁感叹她真的是极有才情。一首完全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王昭君》真的特别打动人，歌词抒情的让人迷醉。人生一切变与不变，美与丑，善与恶，高尚与卑鄙，欢喜和悲切，远方的田野和眼前的苟且，物质和精神，生活与梦想，一切也许都在一念之间。也许我们应该更加平静地对待自己内心的挣扎和欲望。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的人能够清楚地听见来自内心的声音，只有更少数的人能听从内心的声音而活。不过这种人要么成了疯子，要么

毛不易的这首歌曲《像我这样的人》，就像是在诉说我们鸿毛般的普通人生，也是非常值得被郑重地夹在书页中好好珍藏。总会有人不经意地翻阅，发现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像我们这样的人呐，普通渺小，却也有芦苇一般坚韧的力量。好好生活是对平凡生命的尊重。

首歌曲《海底》是由歌手一只榴莲原创的，那个时候听这首歌曲啊，真的是给我满满的压抑感。但是后来凤凰传奇对这首《海底》进行了改编，将原来的倾诉压抑心声的风格变成了在困境中寻找光明。网友的评价真的很到位，听原曲有自己的委屈被放大的感觉，听改编版有种得到救赎的感觉。很喜欢里面改编的几句歌词：你是重要的存在，是某人的星星，春日雨下蝉鸣，明天是个好天气，秋风起雪花清，海底看不见四季。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梁静茹演唱的《可惜不是你》。杨绛先生曾写道，入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动了情的人怎能说放就放，即使不见面不说话没有任何联系，心里总会有一个位置安安稳稳放着一个人。有些人始于唇齿，隐于岁月，有一种陪伴不在身边却在心间，见与不见

我第一次听徐佳莹唱这一首《失落沙洲》是在几年前的《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当中，那会还听不懂歌里最深处的、最隐藏的那份哀伤，只知道是一首失恋的情歌，而且好好听，仅此而已。时隔几年再次去回听当年的那个版本，感觉没有变，还是很凄美，只不过现在听懂了，也有自己的体会了，这也意味着自己也经历过一些什么了，是吧？歌里面其实传递了蛮多的讯息的，比如遗憾满怀，故人不在，孤单心事无人诉说。如果用单一的失落感来感慨，显然不够。身为听者，我听到的是无助，但不痛，因为最痛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现在更多的是跟自我现状的挣扎，到底是要选择继续困在自己活在过去，还是要抬头望向前方的路。可惜自己不想忘却过去，但又被时间推着走，前面经历太满，后面希望渺茫，失落但不止于失落，更多的是清醒的无助，夹杂着时间的残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持久的感伤和。

这首林俊杰的《故事细腻》算得上是他一首比较冷门的歌曲，旋律没有那么朗朗上口，但是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被吸引住了。词曲相配，就是塞纳河的流水，桥上的行人，小镇的月光，墙上的藤蔓，画面感太强，闭上眼睛都能闻到香榭丽舍的味道。 整首歌浓浓的法国浪漫情调，不是故意的刻画，而是来自深入其中的有感而发，自然浓郁却毫不做作。林俊杰的才情就体现在这里，似乎都能想象到巴黎余晖下他的身影。这首歌用街道、教堂、石墙、壁画等立体建筑营造了一种细腻的氛围， 更多表达的是晚上静谧的巴黎。林俊杰在编曲上做了很大突破，在紧凑拨弦中传达情绪起伏，他的爱表面上波澜不惊，但是心中犹如汹涌的大海，向日葵里的秘密是暗恋，是想触碰又收回的手。编曲细腻，就如同歌名一般，仿佛闭上眼睛就能置身其中。

每个人最终都在路过人间。我很喜欢郁可唯这首歌《路过人间》当中的一句歌词，路过人间也才几十年，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这一刻才真正的意识到，有可能人们没有爱真的活不下去，我们几十年就是心甘情愿的为爱蹉跎。就算你是一块冰山，最终你也会为某些爱意心动。这个世界就是在爱意里面纠葛，会心痛，会幸福。

其实有很多歌曲初听不懂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即使不见面不说话，没有任何联系，心里总会留一个位置，安安稳稳地放着一个人，不是恋人，不是朋友，但是习惯地想起，希望一切安好。有些人耻于唇齿，掩于岁月，也许这就是爱情的归属。在节目的最后，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送给你们。我是陆诗，让我们明天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栀子花。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青年一分，尊重十分。腐败一分，仁爱三分。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91.1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91.1，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走着走着，天就慢慢亮了，放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2: 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月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4: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5: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6: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7: 主播大联盟，
6: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

洒进海里，你问我最后会去哪里，有没有人爱你，世界依然将你抛弃。

下一首歌彭羚的《囚鸟》，很早的一首歌曲了，96年的由张宇夫妻当联手为彭羚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囚鸟》这首歌到现在依然有不菲的收听群体，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囚笼嘛，对吧？有的人的囚笼是城市，有的人囚笼是一段感情，一段关系，有的人囚笼呢是自己，每个人都是特定环境下的囚鸟，所以在听这首《囚鸟》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会产生共鸣。

继续来分享经典的港台老歌，下首是钟镇涛的《让一切随风》，经典的不能再经典的歌曲了。他出生在80年代，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传唱，在唱这首歌曲。他的经典不仅是体现在年代感，而且呢是体现在他的感染力。这首歌其实是玉置浩二的原曲，香港大才子黄沾拿来之后呢重新填了词，再把它交给 声音充满沧桑感的钟镇涛来唱，就不负众望地唱出了这种历变沧桑的故事的感觉。今天的风也挺大的，如果能帮你吹散掉一些忧愁的话，就让一切随风吧。

那张专辑叫做《Coming Home》，专辑名可能不熟， 但是里面有一首打遍全港无敌手的歌曲，叫《容易受伤的女人》，在当年一星发行是红遍全港。于是呢，王菲也凭着这首歌曲迅速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她的经典代表作之一。这既是香港音乐史的一首金曲，同时也是王菲奠定自己一线女歌手地位的里程碑之作。

你的眼神无需多言了，这个是蔡琴最浪漫的情歌之一，可能在很多人心里呢，甚至是没有之一哈。这是她的第三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这首歌呢，充分体现了蔡琴作为台湾情歌皇后的明显呢，是绝非浪得虚名。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3: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可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6: 么么哒，
3: 主播
7: 大联盟，
3: 大联盟，
7: 放肆。

0: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1: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2: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1: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3: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1: 么么哒，主播
3: 大联盟，
1: 大联盟，
3: 陪你放肆，
1: 主播大联盟。

今天做一个充满争议的榜单啊，同时呢也是可以说是囊括了我们学生时代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记忆碎片。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非主流时期的那些经典的男女对唱啊，这里我要先叠个讲，我说的是非主流时期，所以说有的歌曲如果你不认定它是非主流的范畴，就把它当成是那个时期的流行情歌就好。 那么第一首带来的就是罗百吉联合青春美少女带来的《I Miss You》，那段时间大街小巷全是这首歌曲。03年的这首歌正式拉开了非主流的序幕。

下首歌出道即巅峰，海明威联袂无穷带来的《老人与海》。当时觉得这个歌手真的是太有梗了，名字就叫海明威啊，尤其是正好处在初中那个就是非主流的重灾区，刚好那个时候不是有推吗，就是初中生必读的十本书目，里面就有《老人与海》这本书。当然这本书的内容我就跟歌完全不搭嘎了。

当然说到海明威的话，除了《老人与海》，他还有一首歌特别值得说，一并放了吧，就是他和泳儿一起合唱的《我的回忆不是我的》。07年的暑假，当时刚好在网咖，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陪伴了我一整个假期，一同留在那一年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青春的情愫。

徐良、小林这对组合，相信对朋友来说不陌生，他们的歌可能也是很多人在申请绿钻之后的 QQ 背景音乐的首选。他们好多歌曲啊，在当时真的可以算得上是脍炙人口，客观不可以，还有他们的坏女孩，尤其是小林的声音啊，可以说得上是那个时代的甜了。

很有意思的是，在23年的9月份，当时徐良呢就原唱徐良在网上发起了一段合唱征集，就等于是唱吧的那种我唱半段，剩下半段你来完成的那种。小林呢随即也在自己的平台的账号发布了这一段跨越时空的合唱，所以很多人在听完这段原唱之后都感慨说啊，爷青回。

那个时候音游还蛮风靡的，有劲舞团、劲乐团，还有 QQ 劲舞等等等等。下首歌呢有个外号叫做劲舞团神曲，相信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哇，你的青春回忆就回来了。没错，就是潘玮柏和弦子一起携手合作的《不得不爱》。

0: 坦诚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 91.1，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2: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2: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91.1，
1: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以下是内容提要：《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紫金禅茶扩规模提品质树品牌，一片重养业，蝶变富民金叶子；龙川无人机飞房护水道，科技赋能保丰收；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以下是详细内容。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要把准发展方向，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优化政府采购等政策，要健全治理体系，未来产业发展涉及面广，必须加强协同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河源台编辑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近年来，紫金县立足生态优势，深耕禅茶产业，通过严控生态种植、完善标准体系、强化品牌建设，推动紫金禅茶从养在深闺到香飘全国。如今的紫金禅茶不仅稳居广东三大名茶之列，更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的金叶子与强引擎。盛夏时节，天气时晴时雨，温润适宜，正是小绿叶蝉活跃、禅茶品质最佳的时候。紫金各处的生态茶园里一派繁忙景象，茶农们穿梭于翠绿的茶垄间，娴熟地采下一片片带着蝉咬痕迹、红脉焦边的嫩芽。 这些与众不同的嫩芽正是紫金蝉茶天然蜜香的关键所在。紫金县中

0: 古丈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中煌，
1: 这个种茶那个生态环境呢，它是促生它那个小绿叶蚕繁殖的很多，然后它小绿叶蚕吸食这个茶叶的嫩芽之后，它就会转化一种酶，酶跟茶叶的融化学变化的话，它就会产生这个蜜香味。
2: 经过我们制作出来这个茶叶的话，那个蜜香也是非常浓郁的。从一片鲜叶到一杯香茗，除了小绿叶蚕的神奇加工外，还离不开制茶工艺的精妙把控。采摘下来的茶青当天送入车间后，因制茶品类不同，工艺则各有取舍。无论是尾雕的走水拿捏、
1: 揉捻的力度分寸还是发酵的风味转换、烘焙的火候把握，唯有制茶师傅精准把握每一道工序，才能将陈茶的蜜香充分激发出来。紫金县猪骨帐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中煌：
0: 从采摘茶回来，我们都要一路去跟踪它，每个环节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靠我们制茶师的一个平时的积累的经验了，还有看它那个茶 的每个步骤啊，去怎么去制作，把它激发这个蜜香出来。像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一步是把这个茶叶尾雕好。像做这个茶的话，我就把这个茶叶的尾雕的这个茶梗啊，就折它折不断的话，就可以揉捻它了。好茶更需好市场。
2: 为让紫金产茶这个本地土特产走出深山，紫金县不仅建立了茶青交易中心，实现鲜叶就地变现，破解了茶农卖茶难、茶企收茶贵的双重困境，还重点打造中国产茶交易中心，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改变以往散户单打独斗的局面。如今该交易中心年均带动茶叶交易额超3000万元。
3: 河源市乐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瑞峰：交易中心这边建立了之后呢，是已经吸引了很多的一些游客跟一些客商到这边来去采购跟游玩，啊，这些客商跟采购商呢都在我们这边定制茶叶啊，采购一些茶叶，甚至呢我们招揽了很多的一些经销商，啊，我们的茶叶主要还是销往到大湾区、港澳地区。
2: 还有呢，就是像杭州、重庆这一些准一线城市，现在一年在这边的销售呢，基本上都超过300万。市场的火热的背后是产业根基的持续夯实。近年来，紫金县将产茶产业定位为驱动县域经济、振兴乡村的支柱产业，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与配套措施，并制定了紫金产茶团体标准等规范， 全力推动产茶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品质化发展。在政策引导与市场驱动的双重作用下，截至2025年，全县茶叶种植面积从2018年的 3.8万亩 扩至9万亩， 标准化生态茶园占比超 80%， 全县茶叶经营主体超 2300家， 产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 品牌价值超35亿元。紫金产茶跻身广东三大名茶之列，累计斩获国家级、省级荣誉283项。紫金县还获评中国茶叶百强县、中国产茶之乡，成为全国最大产茶生产基地。紫金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杰才：
4: 下一步，我县将紧扣15开局契机， 遵循矿规模、提品质、强品牌、增效益总体思路，坚持集群化布局、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融合化发展导向，系统推动紫金产茶产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相提升转变，持续带动茶农增收致富，全力擦亮中国产茶之乡金字招牌。
2: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袁志毅、曾敏报道。 聚焦2026年高考。距离2026年夏季高考仅剩下不到一周时间，在最后冲刺阶段，河源市新河实验学校坚持科学统筹与人文关怀并重，从课堂教学到生活保障各环节紧密配合，全方位助力考生以平稳心态从容应考。 在河源市新河实验学校高中部记者看到，高三年级学生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考前复习， 老师们则抓紧最后的窗口期，帮助学生查漏补缺，调整状态，备考氛围平稳有序。河源市新河实验学校高三年级教师徐巧：
0: 现阶段我们建议学生回归课本，回归真题，不做偏题怪题，每天保持适度练习，重点复盘错题本和高频考点，语文英语稳住默写，回顾作文审题方法，梳理常见应用文格式，确保记忆类题目不丢分。数学要侧重拿下120分的基础和中档题，理性取舍压轴题。理综文综则要熟悉各科常见题型，合理分配答题时间，先易后难。
2: 经过多年发展，新河实验学校高中部现有教学班53个，学生2570人，其中有998名考生参加今年的夏季高考。河源市新河实验学校高中部副校长赖天林：
1: 高考最后冲刺阶段，考生一定要科学作息，保证睡眠，把最好的状态调整到考试时间段，心态上要相信自己的努力，专注于每一分钟每一道题，力求颗粒归仓，考一科放一科，不要去对答案，不与同学讨论试题，以免影响情绪，平常心反而能够超常发挥，考出最好的成绩。
2: 作为全市18个高考考点之一，当前新河实验学校正结合自身实际，围绕高考备考展开精细化教学管理。河源市新河实验学校高中部校长邱晓辉：
3: 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为了更好地服务高三考生，在食宿保障上我们也做了重点部署，食堂推出清淡营养的高考专属餐单，宿舍区全力营造安静舒适的休息环境，让我们的考生吃得好睡得稳，助力学子发挥出最佳水平。
2: 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4: 2026年夏季高考将于本月7号至9号进行。为做好这件民生大事，从交通出行到食宿保障，从天气应对到心理疏导，我市各相关职能部门和高中学校正全方位赴航。在这里，我们也祝福河源考生从容应考，圆梦今夏。
2: 河源台记者林坤源、林毅、曾敏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眼下正是华南早稻田间管理的关键期，龙川县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大力推广植保无人机飞房作业。昔日背着药箱下地的工人喷药，如今变成了田埂上动动手指的智慧操作。科技赋能让粮食生产跑出了加速度，也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筑牢了坚实根基。龙川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戚辉：
6: 我现在是在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龙母镇花井村的农田旁，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植保无人机正在进行低空作业。那么与以往不同的是，农户不需要再背着药桶顶着烈日下田防治病虫害，如今这类工作正越来越多地被这些高效的空中卫士所取代。眼下他们只通过飞行一次就能够完成巡田测绘、喷药施肥等多项任务，相当于为数千亩的水稻披上了一层智慧的防护衣，来全力保障粮食丰产。
2: 在龙母镇花井村的连片稻田上空，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往返穿梭，雾化后的药液与叶面肥均匀地洒向青绿的稻株，勾勒出一幅现代化的农耕画卷。种粮户邱文庆告诉记者，过去每到病虫害防治季都是他一年当中最犯愁的时候。种粮户邱文庆：
7: 这个我们以前这个时候最是头痛的，就是太阳毒、天气热、田里闷，背着几十斤的喷雾器，深一脚浅一脚，一天下来也打不了几亩地。现在好了，用这个无人机不仅省时又省力。
2: 从人扛牛拉到机器轰鸣，再到如今的云端巡弋，龙母镇越来越多的农户享受到智慧农业带来的红利。据统计，目前全镇无人机作业已覆盖水稻6000亩。种粮户黄学军给记者算了一笔精细账，他管户的100多亩地，以往人工打药需要近1周的时间，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还容易踩伤禾苗。如今改用无人机作业，2个多小时就能全部完成，综合成本大幅降低。种粮户黄学军：
8: 无人机作业的 优势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极大节省了日益紧缺和昂贵的人工；二是通过精准喷雾，可节省约20%的农业和水资源；三是空中作业完全避免了人工下田对禾苗的踩踏损伤。
2: 除了效率高、成本低，无人机作业产生的下压风场还能将药液穿透至稻杆中下部，有效地灭杀稻飞虱等隐蔽性害虫。这种一喷多效的绿色防护模式已成为当地发展绿色农业、提升农产品品质的重要抓手。为推动这项技术全面普及，龙川县多措并举，打通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龙川县植物保护与检疫站站长唐铁晶：
9: 我们通过组织观摩培训、提供技术指导、衔接服务供需等方式，积极引导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与种植户对接，就是为了让更多农户能用上、用好这项技术，提升全县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2: 龙川台报道。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23批信访件十件，其中重点件零件。按区域分，源城区两件，东源县四件，紫金县两件，连平县一件，江东新区一件。按污染类型分，涉大气一件，涉水三件，涉固废一件，涉噪声四件，涉其他污染一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截至6月1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14批五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两件，阶段性办结三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近日，我市举办百万英才惠南月暨指引未来2026年院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持续深化生和劳务对接协作，采用线上线下同步揽才模式，汇聚47家市内外优质企业，推出163个岗位，拟招1967人，岗位覆盖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重要产业。现场同步落地生和劳务协作签约授牌重要成果，精准搭建校企供需对接平台，为河源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青年人才。近日，2025年度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正式公布，我市霸王花、黄花两件商标成功入选，实现我市在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中的零的突破，标志着我市商标品牌培育与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取得阶段性成果，为区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儿童公园水上乐园昨天开园，记者从市公园事务服务中心获悉，本年度运营季将持续至10月份。该水上乐园向全市儿童免费开放，为迎接6·1国际儿童节及新一季开园，市儿童公园管理方提前组织工作人员对园区各项设施进行了体检与升级，重点对游泳池内的喷水圈重新刷漆更换，维修了抽水机、水泵，并彻底清理过滤机杂物。同时，专业团队对水上乐园进行全方位的消毒清洗，对所有游乐设施进行维护修理，确保设施安全运行，水质符合卫生标准。近日，第五届非遗技艺课堂中信花灯手工技艺传承活动在连平县游溪中学、源城区源南小学举行，进一步推动传统民俗技艺扎根校园沃土，以客家传统文化滋养青少年心灵。此次活动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信花灯为载体，开展常态化沉浸式非遗公益授课，累计开设16期课程、32节精品课堂，汇集师生500多人，为我市青少年带来了一场可看、可学、可做的沉浸式非遗盛宴。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明天上午11点，市自然资源局、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最后来关注我市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26到35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0%。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

0: 但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性。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讲解员胡梦雨：
1: 中共三大极富开创精神通过的13个文件和决议中，很多都是党史上的首次，立足国家蒙辱、民族蒙难的危局，中国共产党主动打破孤军奋战的局面，确立国共合作方针，以统一战线凝聚革命力量。这一次转折是党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转化为革命实践的关键一步。
0: 初心如磐，信仰引航，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从革命到建设，从改革到小康，把初心镌刻成一座座精神丰碑，在云浮罗定、长岗坡、渡槽横跨群山。上世纪70年代，10000多名建设者靠着钢钎、铁锤和一副肩膀，硬是在群山之间架起这条人工天河。缺钱缺物，他们用算盘和肋拱设计破解难题，没有机械，他们肩挑人扛接力运输，以严丝合缝的石器工艺筑起槽墩和槽身，完成无间断的高空浇筑混凝土。长岗坡渡槽建设者梁坤元：
2: 工地大会战最辛苦，当时
3: 最辛苦是大会战的时候，当时需要经过好几个人才能把大石头往上送，那时候建设没有推土机、钩机，全部沙石运送都是依靠人力，现在心里面为长岗坡感到十分自豪。
0: 渡槽绵延5200米，拥有132个跨拱，这里的流水年年奔涌，让10年久旱的罗定变为岭南粮仓。曾经战天斗地的建设现场，如今化身为沉浸式的红色教育基地。参观者黎明秋：
4: 先辈们在当时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建设了如此伟大的工程，令我们觉得很钦佩。那种无畏艰险、不怕辛苦、敢为人先的斗争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0: 初心未改，星火续航。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怀揣赤诚，将小我融入家国山河。对于九旬史官林中嘉而言，初心凝于卷册方寸间。退休前，他数十年如一日深耕档案编纂领域，主持编纂《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等权威史料200余册，累计近9000万字。广东省档案馆原研究馆员林中嘉：
5: 必须准确地保留我们的历史文献，准是这个文献的生命。如果我们弄出来的文件不准，就这个失去历史价值。
0: 退休后，他舍弃优渥的生活条件，回归故土，善为海风，潜心整理地方党史、地方志、族谱文献，系统归类粤闽与海风相关资料90余本，只为让家乡的历史不被遗忘。务农、护书、编书，几乎是林中嘉晚年生活的全部。浩如烟海的史料手稿在他心里是无比珍贵的命根子。林中嘉：
5: 书在人在，我就是有个好的条件保管起来，就让他这个50年以后，我们的后代能够看到当年出版的这些旧版本材料。作为一个老党员，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总要为社会做点事。
0: 以奋斗为笔，书写实干篇章。回望过去，中国发展步履铿锵，硕果累累。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持续深化，制造业当家开足马力，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一批国之重器落地布局，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如火如荼。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广大党员与人民群众的拼搏苦干。中山市神湾镇党委书记林冠军：
6: 以制造加服务为核心，以新能源船艇加低空精细为双翼，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游艇制造与售后服务基地。我们谋划了总投资近150亿元的15个重点项目。
0: 汕头市金平区大华街道福长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委员刘家思：
7: 我们依托大华邻里家服务机制，通过网格走亲、问需于民等方式，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设立免费剪发等活动，推出了关爱老党员困难群众的义务活动。
0: 十五五开局既是机遇叠加的黄金期，也是攻坚克难的关键期。 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要做起而行之的实干派，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主动到改革主战场发展第一线，在奋进航程中劈波斩浪。

0: 党行稳致远。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一级主任科员何飞彪
1: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苦干实干，勇于承担极难险重任务，不断攻坚克难，善作善成。
2: 抢抓施工黄金期，广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线提速，多点开花。昨天，广东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际轨道多个重点工程同步迎来关键节点，持续织密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区域协调发展筑牢交通支撑。本台报道。
0: 广东高铁进程建设持续提速。昨天，随着永庆号盾构机顺利出动，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西朗隧道首个区段贯通，这是广州中心城区首条超大直径高铁隧道，也是华南地区转弯半径最小的大盾构铁路隧道。隧道全长 13.2 公里，由三台大直径盾构机分三段施工掘进。广南联络线二标项目负责人黄冉：
3: 深度依托设备自有、队伍自管、生产自控的管理模式，加上我们自主研发的大盾构智能建造平台运用，成功克服了本项目极小半径转弯、超深竖井接收等五大施工难点。此段隧道埋深近50米，接收井深近67米。此次隧道贯通，也为这个城市的深地空间开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西朗隧道施工中刷新多项施工记录，通过毫米级精度实时调整掘进参数，创下华南区域复合泥岩地层12米级盾构月掘进376米的成绩，月均掘进长度超250米。据悉，广南联络线是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16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国铁广州局广州指挥部广南段落指挥部主管工程师刘德峰：
4: 广南联络线项目建成后，将串联起广州站、广州白云站、广州南站等铁路核心枢纽，显著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水平。未来深港珠澳方向的高铁可直达广州中心城区，广州南站到中心城区耗时将从40分钟缩短到15分钟。
0: 高速公路改扩建稳步开展，昨天历经800多个日夜攻坚，京珠高速广珠段改扩建项目海龙大桥迎来双塔封顶，大桥正式转入主梁施工阶段。作为广东省首条六改十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广珠段改扩建项目全长约50.4公里，项目计划于2028年建成。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改扩建管理处副主任、总工程师刘春：
5: 我们采用全自动液压爬坡体系，实行了分层浇筑、逐级爬升、全程监测的工作机制，从模板拼接、钢筋制钢、大体积混凝土温控到震导养生，实施全过程的精细化管控，确保了塔身内实外美。
0: 城际铁路工程攻坚加速推进，连通汕、潮、接三地的粤东城际铁路正抢抓晴好天气冲刺施工，项目七标四工区承担全线多个重难点施工任务，桥梁占比超90%，涵盖矮塔斜拉桥、转体桥等多种复杂结构，堪称桥梁小博物馆。截至6月2日，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75%，正全速推进剩余桥梁、上部结构、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粤东城际铁路七标项目四工区项目经理李同海：
6: 建设过程中建立了斜拉桥这个信息中心、基层闭幕技术、VR 安全体验、360度实时视频监控、自动化监测、预警等模块，并引入 AI 智能分析引擎，实现施工过程数据驱动决策，为大桥安全高效合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本台消息，6月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4批群众举报件167件，来电80件，来信87件，列为重点件5件，涉及大气52件、水28件、噪声24件、生态24件、固废8件、土壤4件、辐射2件、 其他污染25件。当日，上述群。

0: 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 本台消息，截至6月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5批16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2件，阶段性办结58件，正在办理中42件。此前交办我省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为保障考试平稳有序，各位考生顺利应考，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出提醒，今天10点起，考生可通过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支付宝客户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小程序、百度客户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智能小程序等方式打印查询和下载准考证。请考生打印后立即核对姓名、考生号、照片、证件号码、考点名称等关键信息，认真阅读并严格遵守准考证上考生须知内容。今年高考恰逢周末及龙舟水降雨期，请考生结合考点、考场位置、考试时间、天气及交通等情况，提前规划行程路线与出行方式。有听力的外语考试将在开考前15分钟禁止进入考场参加听力考试，其他科目在开考15分钟后禁止进入考点封闭区，请务必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全检查的时间，确保顺利复考。
1: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连日来，广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多方为保障高考学子安心复考。本台报道，
3: 6月1日晚，茂名市城管执法局联合茂南区城管执法局及属地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先后前往人民路、沿江路等区域开展静音巡查劝导。执法人员沿街逐户走访商铺、临街小摊，向经营者、过往市民发放静音护考倡议书。执法人员劝导商户关停促销高音喇叭，调低门店背景音乐，避免高分贝揽客，提醒餐饮经营户规范管控店内设备噪音，引导顾客文明就餐，避免夜间喧哗吵闹。本次静音护考行动明确划定两大静音护考时段，6月4日至9日高考时段，6月28日至7月2日中考时段。近日，晴暖晚意爱心护航20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东莞汽车客运东站举行。今年东莞市43家爱心企业集结280多辆爱心送考车，将在高考期间为考生提供免费专属接送服务。本次活动落实多项硬核保障举措，所有参与送考车辆均完成全方位安全检测，彻底排查安全隐患。送考人员择优选拔驾龄长、零事故、零投诉的资深司机。同时，活动推行双车接送应急机制，配齐应急备用车辆，高效应对突发情况。东莞市出租车行业协会会长叶启江：
4: 我们始终把考生出行安全和服务技能放在首位，全方位示范筹备工作，只是为学子营造安心舒心的复考环境。
3: 高考前高强度复习容易让考生思虑过重，引发脾胃失调、睡眠不佳等问题。中医强调身心要整体调养，通过科学的饮食和作息方式，能够有效帮考生稳住身体状态。惠州市惠城区中医医院主治医师杨静文：
5: 饮食上的核心呢是健脾祛湿、清心安神，切忌大补。早餐呢要注重醒脾，建议早餐后可以冲泡一杯砂仁陈皮水，醒脾胃、助消化。午餐呢以益气为主，饭后可以泡服西洋参、益智仁水， 益气增智，提高记忆力。晚餐呢，注重安神，晚饭后可以冲泡一杯莲子百合远志水，安神定志，好睡眠，休息好呢，才能让第二天有充沛的精力。
3: 平稳的心理状态是考生高效发挥的关键。考前焦虑是多数考生都会出现的情况，适度焦虑有益备考，过度紧张则需及时调节。心理咨询师陈林，
6: 我们可以在具体操作情境的时候去加入一个四七八呼吸法，这个操作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做。具体的指示是吸气四秒，屏气七秒，然后再慢呼六秒。通过这样的一个操作，使用三个回合，就能够把我们从这样一种应激状态中调试到心情平绪的状态中。
0: 另外，省委社会工作部近日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围绕爱心送考、考点服务、心理疏导及考后服务，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动员志愿者、志愿组织团体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安全、平稳、暖心高考中考。当前各地爱心助考服务已陆续上线，有需要的考生及家长可及时预约爱心送考车辆，或就近联系考点志愿服务站获取帮助。
1: 2026年广东省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广州举行，记者从现场获悉，广东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向全国、向世界发出诚挚邀请。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7: 今年广东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六月中旬，广东将在佛山市举办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实现全省多地同步鸣锣、同步开赛，形成一江竞渡全省共鸣的壮阔场面。6月20日，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在珠江精彩呈现，汇聚全球超百支队伍参与竞渡。此外，6至7月，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届时还将发布龙舟赛事地图，赛事遍布全省21个地市。广东省体育局副局长张东景
8: 也做了创新玩法赛事的赋能，把新潮的科技融入到龙舟赛中，使龙舟赛不仅有浮点，还有无人机、机器人、AI 和海上黑科技。那我们也对赛事进行了一些设计，适配不同人群参加龙舟赛的需求，比如说旱地龙舟、龙舟马河等。
7: 今年暑期，广东将推出暑假当然来广东主题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出一批精品线路。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表示，广东将重点整合滨海特色资源，推出系列青海、玩海、平海主题线路产品，从珠三角到粤东粤西，全海岸一站式拥抱碧海蓝天。
8: 我们重点围绕着十大主题策划精品游学线路，主要分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覆盖红色传承、千客文脉、非遗匠艺、湾区活力等内容，让青少年在行走中增长见识、开阔眼界、锤炼品格。
7: 端午节开始，广东将发放第一阶段的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文旅消费场景，同步叠加省商务厅八大促消费政策，包括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推动假日消费持续升温。广东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黄兴，
9: 端午和暑期期间，消费者到参与活动的饭店和酒店餐厅可享餐饮满减优惠，比如大部分地市都推出了1000减200、500减100、200减40等优惠券，东莞、汕头、江门、阳江、梅州、清远、潮州、揭阳还有满5000元减1000元的大额消费券。
0: 本台消息，6月2号至3号，以中国枢纽链通全球为主题的2026年广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广州举行。与会嘉宾围绕航空枢纽能级跃升与区域经济赋能、空中丝绸之路拓展以及数字化重塑枢纽新能级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 共同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高效运转探寻广州路径。大会透露，

0: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中的又一重要成果，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国际三号货站即将投运。该货站紧邻货机坪与海关监管区，占地面积约42万平方米，设计年货油处理能力超100万吨。
1: 本台消息，昨天恪守求实、科研初心、涵养清正、创新生态，广东省科技监督与科研诚信系列培训启动会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本次培训是广东省落实中央科技委部署，率先开展部省联动科技监督培训的首场活动。下一步，省科技厅将持续推进系列培训全覆盖，为广东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我的村治我来修2026年广东省多彩乡村系列实践活动启动会近日在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的正果老街拉开帷幕。本届活动首次将村治编修作为核心重点，引导广大青年俯身田野深挖史料，在一村一治中留住乡愁，见证发展。启动会现场同步开设多彩乡村优秀作品展、广州市千村风貌展与广货市集等配套活动。
1: 新闻浏览，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昨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将通过对重点领域专项治理，不断规范视听、文创、图书等重点领域版权秩序。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促进互联互通，构建便捷、高效、安全、韧性的全球快递网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 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
1: 乒乓世界昨天刊发中国乒乓球男队主教练王浩的文章，王浩在文中复盘了伦敦世乒赛男团夺冠历程，并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3: 我爱你，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
6: 我，喜欢你，
7: 我喜欢你，
8: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2: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9: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9: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2: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 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守株有杆秤，
0: 手中有杆秤，
2: 心中有规范，
0: 心中有规范，
2: 廉洁除正，
0: 廉洁从正，
2: 内外兼修，
0: 内外兼修，
2: 人生要精彩，
0: 人生要精彩，
2: 为官须戒贪，
0: 为官须戒贪，
2: 灿廉洁树新风，
0: 唱廉洁树新风。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

0: 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千年汉服的活化石客家蓝山。
0: 客家蓝山又称大金山、长山，因布料大多为蓝色和黑色而得名，式样简洁而不失传统，经千年基本格式不变。开襟形式主要有大襟、对襟、琵琶襟三种，分为女性、男性以及通用衣物。蓝衫用料普通，织法简单，但方便耐穿，在客家人开垦荒地的年岁中诠释出坚毅、勇敢、奋发、吃苦的精神，转化成一股精神力量，激励族人闯出新天地。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飨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